0: 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昨天，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实验。日前，西南林业大学传统名花创新研究团队成功培育出5个适应云南气候的荷花新品种，填补了云南荷花自主育种审定与授权新品种的空白。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接下来我们请雷鸣来说说此时城区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2: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 1.27， 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桥面由东向西经过昆石高速进入树关路段，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特别是铁二院上口主道，还有呢上行匝道车流相互干扰，速度不快，行驶过了福德里江，通行情况恢复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相互礼让。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路段侧门路段有高峰叠加，昆石昆明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城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另外，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行车情况呢都不错。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多阵雨天气，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一带。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副中心主播李翔来和我们说说看。李翔你好。
4: 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的雨势明显缩减，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中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抬升，我省西部和南部要格外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特草坝小雨，17到28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昆明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0: 好，谢谢李翔，明天见。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6: 来了各位，8: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西，希望大家和我们是说旅游搭子的二人组。你最讨厌的旅游搭子啊？
0: 来佳敏他说了，前段时间跟朋友出去玩，发现真的有不走心的人。到了一个博物馆，本来啊是准备请个讲解，结果人家说，哎，有什么好请的，看一下就好了。逼得我默默的去租了一个语音讲解。这还不算，还只给

0: 逛了半个小时，开始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男的女的名字，我给你诊断一下。如果男的话，这种人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
0: 如果是男朋友，西哥劝你慎重，
1: 劝你慎重。哎，真的不是这样。
0: 这公开挑拨吗？
1: 我虽然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但是我到哪儿博物馆，我都会请一个讲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请过200块钱的讲解，
0: 西哥说平时生活抠抠搜搜，10块20块我要算计，但是博物馆200块的讲解从来不松动。
1: 你还松动，你还真别说，我去张学良故居啊，本来东西就院子不大
0: 啊，
1: 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啊，我200块钱请了个讲解，
0: 可以值得
1: 啊，和别人一起的，还是和别人一起
0: 啊，你出了50是吧？
1: 别人出了150是吧？
0: 没有，你们拼了4个人。
1: 没有没有，
0: 这叫拼团。
1: 没有没有，我就和另外的一对小情侣两个人拼的，总共呢、总共呢两个人花了300块钱，然后我出200块钱，是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特色服务。
0: 特色服务。
1: 特色服务啊，
0: 背着你去啊？
1: 对，讲解员，我趴讲解员背上的。
0: 进了大院
1: 啊，我还有一个，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钞，啊，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的所有的钞票是在他们的造币厂造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还有一套
0: 300块，你还买了一个那个文创纪念品，
1: 还买了个文创钞。
0: 明白了，明白了。你这钱是物超所值。
1: 说回来了，你看我就是抠抠搜搜，平常抠抠搜搜，这个没毛病啊，
0: 对
1: 吧？
0: 在文化领域，西哥是不含糊的啊，
1: 不含糊。
0: 对对对对，反正只要不超过100元，他都能接受。
1: 我的天，我的消费观！哎，你看，那包括去什么？我们离近一点，去大理的那个张家花园。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我也请个讲解。
0: 因为历史文化的东西啊，说白了，你们那点历史知识啊，是抬不上博物馆的。
1: 嗯，
0: 所以呢，该请请，谦虚点，要不你真看不懂，
1: 真看不懂。
0: 你就发现博物馆，哎呦，不都一堆青铜器吗？
1: 包括去建水文庙啊，那也得请个讲解。
0: 是的，
1: 去到哪儿呢？讲解有讲解和没讲解，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啊，这个出去。搭子很重要。来，玻璃星他说了、才出去就说，哎，这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去哪里哪里。
1: 对
0: 啊，把你出来的开心全说没了，
1: 说没了，
0: 就心里一万把刀捅过去。这种人以后就吃错药都不约他，
1: 他多半是消费观不一样，
0: 就扫兴，太扫兴，
1: 对吧？消费观。
0: 对，
1: 你去到哪儿的话呢，你还是因为你难得出来玩一次，你可以平常省，但是出来玩的某些地方你是不能够省的。
0: 对，还有一种搭子属于我们出去吃，本来说哇这个地方是当地特别特色的东西，走我们去尝尝吧，结果点上来以后开始，哦这个真难吃，哦这个什么好吃的、哎呀我饱了啊，我不想吃了，就坐在那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把你所有人的食欲全没有了、但最后当所有人没有食欲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吃，
1: 他还在吃。哎，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月亮上的兔兔说，你呀、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还不让吃。他说你先别吃，等菜上齐了，我拍张照，我好看看的，我摆盘，拍了照片，大家再吃，拦着你不让吃。哎，出去吃饭是不是你们先上一道就吃一道了？至少说上这道，我先拍这道嘛。
0: 一般按照餐桌礼仪来说，至少上三个菜。
1: 嗯，
0: 上三个菜以后，大家才开始动手啊，不会上一个吃一个的。
1: 是什么吃饭还要动手啊？先给他打趴下是吧？
0: 就是你要用手来动筷子嘛。
1: 嗯，
0: 来与我他说了，西哥沙姐走走走，可接酒可。
1: 我不会啊。
0: 不爱。
1: 我不爱呀。
0: 我嫌泥泞了。
1: 我昨天还说起来了，我说就是我就是惜命，我最爱吃的还是青头菌。
0: 上次我们去，
1: 因为其他所有有毒的我都不沾。
0: 上次我们去拍视频嘛，就是去上山捡菌子，我就不说在哪儿了。其实说实话，我捡不到的、最后为了视频的效果，他们专门帮我把菌子埋在我走过路过的地方，让我去假装捡，结果最后发现好几朵我没找着。
1: 不会捡。
0: 对，不会，
1: 天生不会，
0: 就是给我安排好了，就是题目都告诉你了，你照着抄我都抄不对。
1: 对，没毛病、
0: 就是还让我去荒山捡，这个不好玩
1: 啊。看个人，这种
0: 有的人很喜欢，
1: 很喜欢，
0: 有的人特别喜欢
1: 啊。就像有的人喜欢玩水，有的人觉得特别怕水一样啊。尊重每种不同的爱好，是吧？
0: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其实也不一定啦。就是每个人的爱好都一样，也不用贴标签。
1: 是的，来一颗鱼丸说嫌热嫌累啊，最讨厌这样嫌热嫌累的人。热一点就要回酒店睡觉，永远不看路线，然后呢永远啊在等我来，所以即便是手机，我的手机只有5%的电量了，他还说来你看一下路线，你导个航，你打个车，你看一下那个美团等等之类的，不听导航非得瞎走。
0: 还有旅游还有一种搭子是不匹配的，什么精力不匹配，除了三观不匹配、消费观不匹配，还有精力体力不匹配的。就比如说哈，有的搭子

0: 属于那种我曾经有一个旅游搭子，才我们两个才到酒店吃完早餐，他就说啊，我有点累了，我们回去躺一会儿。我说啊，不出门吗？
1: 不是刚起床吗？
0: 他说给我躺一下，我有点累了，然后你只能陪他去酒店躺一下，哎、然后完了再走。
1: 我们这种上早班的，对吧？
0: 对，我们就属于早上很适应。
1: 我们早上七八点啊。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很想出去走的呀。
0: 但是有的朋友他是属于早上可能起得很晚，他已经习惯这个生物钟了，出去旅行起得有点稍微有点早，他就不适应了。还有一种是高精力，那个也不行，那个属于早上可能八点出门、到晚上24点都还能一直嗨的，那能把你拖垮。你一定要找精力体力和你匹配那种、差不多一起出去，差不多一起休息，差不多再出去那种人。
1: 两个人做好攻略就行。
0: 没错。
1: 两个人商量一下做攻略。最怕的是比如说请教我大小姐说又不做攻略又不听安排，这也不行，
0: 不听招呼，
1: 不听招呼气炸了都不想去，就再好玩的景点啊，遇到他这种也不想去了，又不做攻略，然后呢还瞎走。
0: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不喜欢遇到哪种人。 FM918YN 来继续和我们讨论一下、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了。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面的一些事儿吧。来看一下智驾的小蓝灯最近出问题。
0: 近日有消息称，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也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啊，这个 title 有点长。
1: 它应该是这个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
0: 照明额什么意思？
1: 照明额
0: 哇，太绕了
1: 啊！就是总之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在路上的话，你看到前面有没有新能源的车，它闪着蓝灯的？如果有蓝灯的，多半它是在智驾。
0: 啊，
1: 它是处于智驾，就是
0: 原来是这
1: 机器人在开、
0: 看来我们开油车的人对这个真是不太懂
1: 啊。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对这个小蓝灯呢，是车企用于标志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的蓝色指示灯。近日呢，吉利汽车方面向记者说了，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了，会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国家进一步要求，对这个小蓝灯进行改进。
1: 这个这所谓智驾也不一定指，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交警叔叔啊，在路上指挥那个京东外卖的送外卖那个机器人车，
0: 他不让，
1: 然后对，然后交警叔叔前面放了几个锥桶说你走那边，
0: 请退让，
1: 没有，
0: 请退让，
1: 交警叔叔说你走那边，这边已经拦路了，走那边，然后呢那个车在说你好请让一让，
0: 对我也看到了，
1: 你好请让一下，
0: 他就让你让，
1: 你好请让一下，
0: 他自己是不会让的。
1: 然后交警叔叔被气了，说走那边，你好请让一下。
0: 这个时候从这个对话当中哈，大家可以从心理学上有一个启示，他一直温和而坚定。你好请让一让，你好请让一让，温和而坚定。
1: 那时候最后、
0: 执着的让你让他，
1: 没脾气了，因为人工智能也没那么智能。好，汽车行业有新规啊，机票的退改签呢一定要多注意，出去旅游这件事儿也要小心。近日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费仅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0: 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0000多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退回432元、被扣费的用笔占到了机票总额的97%。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所以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了高额的退票费。
1: 这不对等啊，双标啊，人家10000多买的机票想退票退人家400，然后航空公司超售了100个，比如说100个人的舱，他可售了200个人，然后剩下的说哎呦随便退一点，他又随便退，哪有这种事儿？
0: 所以来看看法学专家怎么看。
1: 法学专家明确的指出说，机票超售与高额的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属于霸王条款，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些条款航空公司都属于霸王条款，他们的格式是无效的，真要深究你一打一个影。
0: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安心出行。
1: 说到这个放心啊，大家每年都要体检啊，家里的体检啊，每家里人包括自己啊，每一年能体检的都体检一下，如果啊 如果不慎查出有什么问题，早发现早治疗。最近呢，不是东野圭吾吗？对吧？他因为大肠癌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州大学附属的郑州中心医院的主任医师专家是这么建议的：结直肠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了年轻人的身上了。及时发现和治疗，健康基本不受任何影响。
0: 医生建议，有结直肠癌家族病史，特别是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这一辈儿的，那么建议35岁开始筛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5年内基本没有问题。另外呢，40岁以后啊，建议所有人都做一次胃肠镜。
1: 要除此之外呢，规律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如何自检呢？我们简单来说说看，身体是会给我们报警的。如果4种排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会提示到啊，这个是在身体发出的警示了。
0: 一种是便血，一种是大便的形状改变，一种是排便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息肉脱垂。
1: 以上的信息呢，希望大家永远的用不到用不到，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但是啊，身体还是要格外注意呀。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继续和我们说说旅游里面你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玩。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皮鞋。素皮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3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 比如有 logo 徽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木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油、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用时清仓啊，虽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神机选，放心之选。大神选，放心之选了。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大神选商城了，买这个耐克的包包，还有那个溯溪鞋，追溯的溯啊。
0: 是的，如果这个假期刚好带孩子去玩水，那么溯溪鞋一定要配一下哈，啊，带着装备出去玩，你才玩得更加的开心。
1: 对，
0: 它
1: 不会湿脚嘛。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互动话题仍旧继续，请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喜欢的旅游搭子？你最不喜欢什么人出去旅游呢？
0: 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你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与我说想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啊，他说西哥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何能够快速的提高普通话的水平？谈个北方女朋友。
0: 不要谈东北的，要不然你就会说东北话了。
1: 谈东北的话，
0: 一个星期包会。
1: 人说一个宿舍里面不能有一个东北营，一有的话一口东北话，一个
0: 这传播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呀。
1: 啊，对，比这个川普啊，就是我们有东普、啊，
0: 比马普还快。
1: 马普、东普，还有四川普通话、四川塑料普通话，都没得这个东北话呀，这传播力度广哦。东北人真的这个天
0: 生，然后那个提高普通话，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否快速因人而异。
1: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0: 啊，对，每个人的语言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
1: 那如何快速的提高呢？
0: 我就跟你说，因人而异啊，你得先面试看看这人这孩子条件才行。你都不知道他病情，怎么给人家开药呢？
1: 情能捕捉，
0: 情能捕捉，滴水穿石。你这大话
1: 说
0: 的真实隔空啊。
1: 你真别说，当年我作为一个正规的北市区土著啊，那个也是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然后完了之后我的方式，
0: 他开始夸天赋了，大家注意听，注意听啊，夸耀的地方开始了。
1: 我是什么方法呢？
0: 我是旁白，
1: 我
0: 是负责旁白。
1: 迅速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式，我是用挑刺法，我专门听人家说的不规范的普通话。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看到一个半餐啊，这个歌舞半餐里面呢，主持人说前面有一个石头，石头上面仗着他的战斧，然后我去挑字，哎，我一挑一个准，我就会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得反向的，你不能学好的，你得去看坏的。
0: 但是这个如果用专业来解释、就是、
1: 这叫邪修。
0: 其实你也不邪修了，西哥很聪明的，西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哎、特别善于学习。其实学普通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先练耳朵，
1: 先练耳朵，
0: 你把耳朵练好了，你自然很多东西就会了。
1: 先别练嘴巴是吧，
0: 怕的是你听不出来。你看我们小婴儿开始学说话怎么学，先听嘛、先听爸爸妈妈怎么喊他，怎么和他说话，听了以后你才开始动嘴。
1: 这个说起来的话，就是我又有一个知识高地了，要弥补一下沙姐的知识盲区。
0: 哎呀呀，又开始出戏。
1: 世界上的两种学科啊，一种呢叫做创造性的，一种呢叫做这个传习性的。语言就是传习性的，语言不需要我们创造。很多人说语言就必须得要创造新词，那个不叫创造新词。我们的所有人
0: 复制粘贴
1: 就是模拟性质的，别人说什么你跟着说，说说就会了。所有语言都是这样，包括外语啊也是这样，是吧、学外语也是这样，跟着说就行了。然后第二种呢是创造类的，创造类就是语数外了，对吧？这些都是创造类的，理科基本上就是创造，文科基本上就是研习。
0: 展示完了吧？
1: 展示完了
0: 啊、好，那接着说咨询。
1: 好的，没问题。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说说看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讨厌出去旅游的搭子是什么？
0: 当然呢，除了讨厌旅游搭子，我们还讨厌平时的骚扰电话。不少的咱们的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现在 AI 外呼的营销电话是明显增多了， 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一个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说了，消费者只要看到是 AI 营销打来电话，那么经过伪装以后，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无法成立。
1: 我的天， AI 现在用在了这个邪道上了。业内人呢还配备了去标记的功能，可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标记的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的标签。 AI 外呼的那些骚扰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啊防不胜防呀，有可能是随机命中的。
0: 你叫做防不胜防和烦不胜烦。
1: 对，
0: 真的特别烦，那个电话突然一响，等你冲过去一看又是个骚扰电话。
1: 这是在我们社会上面是很多事儿啊，你就是真的目前来说啊，你就科技手段防不胜防，但是它又无处不在。除了刚才的骚扰电话，还有个心机商标，比如说一个叫无添加，你看呢无添加，哎，以为说配料表很干净，原来无添加是个名字，
0: 还有叫
1: 商标
0: 东鹏零糖，它不是没有糖，而是零糖是它的商标。
1: 就像那个你有个酱油对吧？咱们不能说那个品牌，反正就是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商标。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商标局新增了一批信息商标，来我们听听分别有啥。
1: 伟神牌、
0: 美白牌、北大的伟神、
1: 北大那个伟神、美白牌，比如说美白膏，美白膏是美白是商标。
0: 所以知道了吧，它不
1: 一
0: 定能帮你美白，只是因为它叫美白而已。
1: 然后什么一号土猪，一号土猪是商标，它不是真的说这个土猪是土猪，它是一号土猪这是商标。
0: 东鹏灵堂，
1: 其他没了是商标。
0: 洁士邦医疗，
1: 还有呢清美医颜，
0: 还有肤医颜，
1: 还有白象多半袋，白象多半袋竟然是商标。
0: 商标啊、你还以为你占便宜了，买了1.5倍的盐、
1: 哎。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康师傅手擀面是商标，它是商标，不是康师傅牌啊，手擀面是商标。
0: 还有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这都是新级商标，都已经被撤销了。所以从日化用品到快消食品，再到公司名称，累计被宣告无效的新级商标高达1596个。
1: 嗯。
0: 所以以后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配料表翻过来，这个所谓的东鹏灵堂有没有糖、请看配料表、不要看商标。
1: 我说一个离大家特别近的高露洁净白，你一听以为是功效
0: 啊，对
1: 对吧，净白，
0: 结果净白是商标，
1: 净白是商标，高露洁净白是一整个商标。
0: 所以你学费了吗？
1: 啊，
0: 你入了多少坑，
1: 太误导人了，
0: 花了多少冤枉钱。
1: 所以大家消费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小心多注意，我现在买什么先看配料表。
0: 没错，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4: 天
16: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0: 西港好，大家好，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西苑立交经过梁园上匝路口，先说往明波立交。二环东路的常规高峰路段，石闸、小坝立交、大树荫立交桥路段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北路还有西二环的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市东南绕城宽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21: 凡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新闻第二人组。今天要说到七八月，正是旅游的热旺季。
0: 对，旅游的热旺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想象着诗和远方，想象着搭子没找好，
1: 诗和远方，搭子没找好，
0: 搭子破坏
1: 就只有心伤。
0: 所以来说说你在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出去玩、
1: 出去旅游的时候最怕遇到的搭子，来看一下，
0: 来看，
1: 忘了遗忘，不是不是 ，no problem， 说，
0: 他说。讨厌和老公出去玩，他只顾自己。
1: 和刚才 Cici 一样，
0: 对，
1: 就是说他和老公
0: 出去，你和 Cici 可以隔空握个手了，你们都是，
1: 对， 他想带娃去玩水，
0: 结果老公说哎呀不好，去博物馆，结果到了博物馆他又不带娃，
1: 他又不带娃，然后呢不是到了博物馆他老公又不看博物了，
0: 对，看手机了，
1: 玩小鸡了。
0: 亲爱的，老公很欠揍啊。
1: 忘了遗忘说，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帖子，说他买了120瓦的手机快充，后来发现哦，他说商标的事，他说这个呢，商家言之凿凿说，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们120瓦的快充，120瓦的快充。
0: 最后发现，120瓦是商标。
1: 120瓦是商标。哎，等一下，
0: 就跟那个灵堂一个道理。
1: 原标题叫120瓦快充头。其实上商标可能是120瓦快充，然后这都是商标，只有一个头是真的，那个头是真的头。
0: 所以通过这次节目的信息呢，也提醒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去迷恋商标，或者被商标误导了你的认知和选择。
1: 你看以前就是那种山寨的商标，比如康师傅呢，他会写
0: 康帅夫，
1: 康帅夫或者是连师傅啊，这个连接的连师傅，对吧？什么脉动啊，涌动啊，游泳的涌。
0: 就你会发现，以前他只是用错别字的方法来让你认识不同的商标，现在他已经是用认知的方式来误导你了。你看什么灵堂120瓦，
1: 天价！
0: 哎呀，我天啊，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所以商标要看好了。无敌小馋猫说：“西哥夏姐早上好，最讨厌旅游搭子就是不出主意，满口随便。”
0: 但是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还有就是不会相互理解、互相体谅的，特别自私的这种人，约了一次再也不想约第二次。所以之前我们经常一起八卦，我们家里都有孩子，就说以后这个孩子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就觉得应该把他们家人约起来一起出去旅游，因为旅游的时候最能看出人家人的三观了，人品、三观、生活方式、习性、特点。
1: 对，
0: 然后你要和他生活一辈子的，一起旅行了，你就最能看出来。
1: 旅游是什么呢？刚才你说的那个，首先呢，两个人的口味、习惯、
0: 消费观、
1: 三观
0: 是，
1: 然后包括像两个人的这个体能，对吧？一个人是哎呀，哎，高清理人群，一个稍微走两步还太累了，
0: 我会
1: 去挨一下罚了，
0: 这样也不适合，对，
1: 也都不行。然后再者呢，旅游的时候你得出去那个吧，你得出去游泳啊等等之类的，对吧？你一游泳
0: 啊，我怕水。
1: 不，他妆花了，你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
0: 你不知道现在很多化妆品防水吗？
1: 哦，
0: 防水防汗。
1: 如果连出去游泳他都舍不得卸他的妆，那多半呢他是有问题呀。
0: 哎呀，现在这个事儿倒是很普遍了，现在 Z 时代的年轻人出门都是个全妆。西哥，你可能不太了解年轻人了。而且这种全妆到什么程度，双眼皮贴、鼻贴，比如说你觉得你鼻梁有点扁的，他可以把鼻子垫高，在化妆的时候融进去，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哎，天哪，
0: 所以你想多了，你要接受 Z 时代的人。
1: 好吧，
0: 他们就喜欢化妆。
1: 好吧，不管怎么样吧，
0: 你要找原生态美女现在不多了。
1: 这不就是你吗？
0: 我们是老一辈的老品种的。
1: 老品种美女。
0: 新品种的美女基本上都是化妆和整容。
1: 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N918YN 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0: 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旅游搭子。
1: 好嘞，出去玩啊，吃是肯定的了，但是吃也要小心。来看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山寨商标，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心机商标啊，现在还有心机牛肉。什么叫心机牛肉呢？
0: 就是麻辣烫的牛肉丸，它的配料翻过来一看，里面写的是鸡鸭肉。
1: 不是说牛肉丸吗？怎么成鸡鸭肉了呢？近日啊，江苏南京洪先生点了超级泰式的火锅麻辣烫外卖，其中一份包含了店家标注的，哎，这是我们的特色啊，潮汕牛肉丸。然后呢，可收到餐品之后呢，洪先生发现口感、味道和正宗的牛肉丸差距明显，找商家索要正规的发票和包装信息，才发现所谓的牛丸配料里面不含任何的牛肉，完全是鸡、鸭肉、淀粉和食品添加剂调制而成。
0: 对此，店内的工作人员并不意外，他们说不清楚自己售卖的牛肉丸的真实材料，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麻辣烫门店都这么卖， 这早已是行业的常态了。那么律师说了，产品本身配料表里没有牛肉，但是商家标注是撒尿牛肉丸，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一赔三，但是不足500元的可以要求商家赔偿500元。涉事商家已经主动赔偿，市场监管部门也督促门店整改，下架了该款的肉丸产品。
1: 你说防不胜防啊！
0: 这个事情我特别有体会，因为当时我们去潮汕旅游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牛肉丸很好吃，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说去超市买一点，就发现牛肉丸的差价非常的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后来我就把这个配料表翻过来，就发现了有的牛肉丸确实里面是添加了什么鸭肉啊，有的牛肉丸是纯牛肉，添加的是牛筋，有的就是加淀粉。所以大家以后买牛肉丸不要看价格，请看配料表。
1: 所有东西不单是吃的喝的也得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前三位的基本上是它这个东西当中含量最高的前三位。所以能看一下那个，我看过一个方便面74种配料，我说这做方便面的也不容易啊，这老
0: 好费钱啊，74种
1: 料要收集74种原材料才能做出这一碗方便面，
0: 真是佐料多呀，
1: 杯面真的是佐料多。所以但凡是这种情况下能不吃尽量不吃。我有段时间超级喜欢吃山楂片，它就只有三个含量，
0: 水
1: 山楂白砂糖，对吧？你推荐我吃那个品牌啊？
0: 懂了，因为我很喜欢吃山楂，所以呢，我吃过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山楂产品，我就发现，就推给你那个是最靠谱的，配料表很简单，
1: 就是水、
0: 山楂
1: 白砂糖。
0: 对。
1: 但是一个冷知识，山楂呀，别看它酸，
0: 糖分高，
1: 它是水果当中糖分最高的，
0: 再加的糖更高，
1: 就更高了。
0: 所以山楂片不要多吃，
1: 很多朋友说山楂那么酸。糖分哪里高？它只是酸度高，但是它的糖分非常高。第二个高的水果是枣子，没想到
0: 大枣。
1: 所以这
0: 些
1: 减肥人士少吃
0: 的东西都是不要贪，就吃个一两颗差不多了，过过嘴瘾。
1: 第三条冷知识，西瓜虽然很甜，但是西瓜糖分真不高，可以多吃。好了，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呀，那么我们吃了那么多啊，吃顶了，喝口茶吧。
0: 来说说茶的事儿。现在的很多人的办公桌上啊，都喜欢喝点花茶，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花茶泡了以后会掉色，这正常吗？第一反应，哎，是不是染色了？
1: 事实上呢，花茶当中的玫瑰、茄、莓果等原料都含有花青素，这些花青素啊，遇水极易溶出，所以呢，专家说掉色其实是花茶正常的现象，而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颜色过于鲜艳。闻着有刺鼻的气味或者是有酸味的花茶，
0: 有些商家为了让花茶更好看或者延长保质期，可能违规使用硫磺来熏制。虽然二氧化硫是国家允许在某些食品当中使用的添加剂，但是超范围使用呢，会对健康产生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买花茶的时候呢，闻一闻，尝一尝，颜色越鲜艳，气味越刺鼻的，越要谨慎了。
1: 食品安全之外呢，带货直播的泡沫流量也在消退啊。来看一下最近超级火的一个末世啊鸡堡，这个老板啊火得一塌糊涂之前，然后呢没想到20个人的直播团队一天的带货的直播额10000块，20个人10000块，每个人200块。
0: 这位很火的老板也说了，如今压力很大哈。以前店里有20个人直播团队，每天日夜2场直播，但是现在发现做直播一点都不好玩。
1: 他说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流量不稳定的，一旦退潮后续经营非常的困难。
0: 没错，
1: 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啊，以末世鸡堡的官方店铺为例，他的营销账号一直以来呢是直播为主，但是该店铺的销售额是非常低，非常非常低。我们列举一个数据，
0: 初期他直播3小时卖出25到50万，而近期7月以来，店铺连日多日销售额是1万到2.5万。你想想，25分之1，
1: 1万块钱，
0: 25到1万块，25分之1。
1: 那流量过了以后，它就是一小波啊。
0: 所以这个也是给各位青少年们提个醒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将来直播带货，我不用好好上学。
1: 对，我想做网红。
0: 你以为直播带货那么轻松啊？
1: 都不轻松，
0: 比你当牛马还累。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来得快，太
0: 去的也快，那种心理上的过山车，你除了累以外，你心里的承受力还得好。
1: 而且人家说了，说就是在这种蓝海当中。 在这种红海或者蓝海的博弈当中，它有的时候是此消彼长的。
0: 没错，
1: 在若干个几千个几万个的账号当中有一个能出来，我们就看到了个别现象而已。
0: 金字塔的小尖尖啊，就是豌豆尖、
1: 嗯、
0: 大家经常吃豌豆尖就明白了，最嫩的那尖。
1: 所以并非在大家青少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呢、
0: 啊、对啊、嗯、该学个真本事的还是应该
1: 拿得出手的真本事，
0: 来好好的学个真本事啊、嗯、
1: 好嘞。那路面详细信息呢也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0: 当然我们提醒一下，目前的南二环福海立交目前是车比较多，还有东二环的石闸石虎关立交呢是车流量比较大，主城区呢春城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再来提示一下一句话，高速昆玉高速啊，呈共返程回昆明的主城方向啊，去昆明主城方向昆石三岔路口车超级多，通行现在已经受阻了，大家如果能够绕行赶紧绕行，不能够的话呢耐心等待吧。
13: 老公忙完了。
5: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那分子结构比普通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它30秒可以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那你看啊，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了。当然这七天下来，宫珍宝元汤毒含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呀、溶栓酶呀，还有像溶菌酶呀，它把你血管啊，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甚至你血液整个身体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斑块啊、杂质啊，都给你真正的清理掉。当然了啊，这七天还是太短了，它不可能说完全给你清理干净，但是最起码的、垃圾越来越少了，血管越来越畅通了，就像这蚂蚁盗洞，就像那个水呀把这个糖块给它融化掉一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堵塞血管的血栓斑块分解掉、乳化掉、代谢掉。所以说你想想，血管一通，血流量是不是就充足了，心脏就不会缺血缺氧了，那你这些睡不着啊、憋闷气短呢、自然而然它就改善了，非常好啊、毕竟才用了七天呢、那您得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您周围的朋友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让他们也抓紧时间赶快去预定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呦林老师啊，我跟您说，我妹妹呀、也想病的，我就让她赶紧打电话。
0: 对，
1: 那我那个有个事呀，我订的那个药啊，麻烦还是让那个小刘给我送过来吧，他知道我家地址呢。
0: 您这样啊，咱们送药的话呢、物流会统一进行安排的，您就在家安心等着就行了啊。另外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宫珍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宫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3: 国药宫珍宝元汤，一静二修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2: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之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3: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2: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宫珍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宫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2天，敬请期待。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宫珍宝元汤还剩下最后的2300

0: 42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
3: 你好，林老师，我是沈阳的。
2: 嗯，
3: 我昨天呢刚从北京旅游回来。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
2: 嗯嗯，
3: 我当时都没敢相信。
2: 嗯，
3: 你本身9.9块就很便宜了，现在买的多送的还多。
2: 对，
3: 我听您说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2天是吧？
2: 对对对。
3: 那我想再订30盒送10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项活动了。
2: 嗯，确实啊，现在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那咱们活动也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您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是能来得及的，但是说我犹豫一会儿，再耽误几个小时，再商量商量，再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毕竟咱们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到现在可能说也就剩下几百个名额或者是几个名额，所以大家伙要想参加活动务必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都是非常幸运的。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我是骨质疏松，腰间盘呐突出，
2: 嗯，
3: 老慢支，还肺气肿。
2: 哎呦，嗯嗯，
3: 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这10几年呢都过不好日子。
2: 那肯定的。
3: 嗯，公针保元汤啊我服用当天我就感觉身上舒服。
2: 嗯，好，
3: 以前经常的腰疼，晚上我那个睡不好觉，翻过来睡过去的，那当天晚上我就能睡好觉了，
2: 当天就见效了啊！那这一见效，咱心里就有底了，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3: 对呀，正像你说的，用了10多天的时候，弯个腰啊，蹲一下起来，最起码这腿不酸不胀了，
2: 嗯，
3: 也能走几步路了，
2: 嗯，
3: 以前可不行，
2: 嗯，
3: 晚上啊。睡觉翻个身疼得我受不了，那2条腿啊，还发胀，那个腿一下就感觉没劲儿，那腰也没劲儿啊，
2: 嗯嗯，
3: 腿啊就跟着带着像假腿似的。
2: 那您这是啥呀？腰椎病压迫坐骨神经了，造成下肢的神经传导异常啊。
3: 嗯，公针保元汤你别看呢，它不是止疼药，可是啊，它比止疼药的效果还快。
2: 对，
3: 嗯，看我用10多天腰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要把我高兴的呀。
2: 不是止疼药，胜似止疼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啥呢？它治到你病根上了，对不对？
3: 是，对对对，
2: 嗯，
3: 这越用越好，用到1个月的时候，嗓子里痰呐也见少，呼吸呢也比以前顺畅。你看现在用了2个月，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得慌了，
2: 嗯嗯，
3: 晚上呢还睡得特别香，以前呐憋得可难受了，胀脸满脸通红，
2: 嗯，
3: 你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了，跟正常人一样，对吧，林老师？
2: 对，对，非常正常，气脉顺畅，声音洪亮。其实啊，大家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它毒含的这719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你像啊，有的人说我吃不下啊，排不畅，睡不着啊，喘不上气儿来，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马上就会改善。最关键的是啥呀？你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骨病，严重的骨质疏松还有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啊，这不光是腿疼腿胀难受，你就像您讲到的，这就跟假腿似的，不受您控制了。如果再严重严重，你知道结果是啥吗？那就是瘫痪，大小便失禁呢，那个时候你敢想象吗？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啊。
3: 对，
2: 但是公针保元汤它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骨质疏松、坐骨神经痛啊、滑膜炎、脊柱炎、骨头坏死，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上来治的，可不是说光给你止疼啊。为啥说你想想啊，咱们那骨头它都是由骨小梁细胞一个一个组合而成的，还有就是骨膜、骨骼啊、椎间盘、韧带、滑膜，是不是？ 对？这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 对不对？而宫珍宝元汤它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修复受损病变的髓核。这些酶呢，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椎间盘以及修复你的髓核。这就像什么呀？就像那鸡蛋破壳了，鸡蛋呢，它这个壳碎掉了，那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这蛋黄就跟那髓核是一样的，它一旦流出来就会压迫腰椎的坐骨神经，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变啊。但是逐渐通过蛋白酶、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都可以修复和得到濡养，把这些受损的破碎的这些髓核啊给你修复好，把椎间盘细胞给你修复好，那自然而然的你这腰腿疼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咱们也说过，用上宫珍宝元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呀啊！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那肯定要继续加油继续用。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话，现在务必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因为你要是错过了，那损失可就太大了，是不是？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3: 是，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先参加上活动。
2: 对，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继续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3: 好好好，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消息给您。
2: 好，再见。
3: 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宫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今天是第二天，全国只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北京时间1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收到指挥中心的最新路况显示，昆石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在南二环石虎关往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石虎关加油站这个路段呢车多；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的通勤呢基本正常。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请于峰带我们看看目前的道路的一个情况。于峰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石虹高速石坪往红龙场方向，石坪西至搓科站间路排为施工， 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主线车辆从石坪溪收费站分流，同时对石坪溪收费站入口往红龙场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 S90 瑞梦高速梦联往瑞丽方向，红岩站至梦堆站之间梦堆隧道进行隧道渗水修复施工，现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对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梦联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7: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峰的整个播报，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 关注更多的信息。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资讯。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国家邮政局消息，到2030年，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国际方面消息，法国西南部野火重灾区当地时间28号面临高温橙色警报，目前在重灾区有超过2000名消防员奋力救灾，同时有23架飞机在起火地区投放水或者阻燃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8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90.8，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8度，博尔四毛机场小雨转阵雨25度，腾冲机场小雨24度，宝山机场小雨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多云26度，昭通机场小雨25度，临沧机场小雨22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阵雨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2度。
0: 应急常识365。
11: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12: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1.8， 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来聊一聊这期的热点话题吧。今天早上一打开新闻，你可能看到了全网都在热议智驾的小蓝灯呢会全面禁用了，这个政策呢现在已经出台了，还有呢就是像比亚迪的8月份呢即将发布它的人形机器人了。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热点的资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朋友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然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说说聊聊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聊一聊近期的一个热点新闻。最近你如果刷到短视频啊，还有在车友群讨论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件事儿了，智驾车上的那个标志性的小蓝灯正在被国家呢要求要禁用，车企呢也已经全面开始执行整改了。那在昨天，易境汽车品牌的总经理呢曾清林呢就公开发声，确认了已经收到了相关的一些通知，全品牌的新车还有在售车型全部按照国家要求取消外置智驾小蓝灯。这个消息呢瞬间引爆了整个汽车圈，很多开车的朋友其实在路上我们都见过的，后视镜啊，车顶的激光雷达旁边还有车尾亮着这个淡蓝色的灯带，一开辅助驾驶呢，这个灯呢就会自动点亮，业内呢叫做 ADS 提示灯，大家俗称呢叫它小蓝灯。原本呢车企设计这个灯的初衷呢也特别简单，属于善意的沟通，就是当车辆开启高速的 NOA、 城区领航这些辅助驾驶的时候，用蓝光提醒旁边的司机、路边的行人，现在车辆呢是由系统在辅助操控，大家呢可以多留意一些，减少剐蹭的事故。可是短短2年的执行时间下来啊，这个原本为安全设计的配置反倒成了道路安全的一大隐患了，所以国家就出手规范了。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据说呢主要是两大没有办法忽视的核心原因。我们来说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它的亮度频闪现在是五花八门，造成了一个大面积的光污染，干扰了行车的视线。现在国内的几十家新能源的车企，理想、问界、比亚迪、小鹏、易境等等，每家的小蓝灯设计呢完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没有统一的国标的约束。有的车企为了视觉效果，蓝色的光亮度会直接拉满，晚上高速上行驶的话，后车司机呢容易被强光直射，瞬间会出现这种视觉的盲区。还有一些车型的灯带呢是高频的频闪，长时间盯着呢特别容易视觉疲劳，像什么隧道啊、地下车库啊这种暗光的环境里，刺眼的蓝光呢会直接干扰驾驶员的判断前方的像刹车啊、变道的信号。另外从法规的底层来说，就是机动车国标 GB4785 也明确规定了，民用车辆的外部灯光只允许使用白色、红色、琥珀黄色，蓝色呢一般是警车、救护车这类特种车辆的专属的警示色。民用车辆如果长期外置蓝光，很容易让路人、其他司机混淆了应急信号，遇到紧急路段的时候呢容易误判情况，这也是法规层面上强制叫停的关键依据吧。我们简单来打个比方，就好像是私家车不能私自加装这种闪的这个像这个出租车的这个顶灯一样的。蓝光呢它本来呢就是不属于民用车辆的合法外部光源，之前小蓝灯呢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没有规范的一个地带，现在标准化落地了，直接呢现在就说这个小蓝灯呢是不准用了。那第二个痛点其实就更现实了，这也是广大车主深切体会到的，路上呢只要看着亮小蓝灯的车，很多司机呢就会刻意的恶意加塞，近距离的别车，专门试探智驾系统的极限，人为制造各种危险和麻烦。现在车圈流行一句玩笑话，就是见蓝灯就插，其实现实当中啊每天都在上演。高速早晚高峰、城市快速路拥堵的路段，只要前车后视镜里亮着蓝光，有不少驾驶员就觉得哎，这车积极开的，它反应肯定慢，它就会强行变道加塞，紧贴前车刹车测试，甚至呢有的还会 低速的恶意别车。本来辅助驾驶是为了减轻驾驶疲劳的，结果因为一盏灯，反倒是频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剐蹭啊、追尾事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叫停小蓝灯的一个现实版的原因。有一些师傅在开车的时候看见蓝灯，就会觉得本能的想测试一下，哎，机器驾驶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够识别出的来各种各样的交通紧急状况，反而造成了不安全的隐患。
2: 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

0: 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城区相对拥堵的道路呢，现在是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国防路到沿河路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二环西路北向西，在康悦巷到新悦路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北京路的南向北，从凤凰巷到川京路，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关南大道的南向北，在福达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现在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员也提示我们，盘龙区二环东路的辅路北向南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西山区的华苑路的北向南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大家呢要注意绕行。还有43号信息员提醒我们，环城南路东向西方向，在东四街这个位置有两车剐蹭，占据了左转的车道，请后车呢注意避让。43号信息员还提示我们，在前卫西路东向西方向润城这个位置，面包车呢抛锚，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车呢要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现在在2709公里392米老营板桥站站间，小车单方面肇事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周末露营健康贴士。周末奔赴山野露营是当下超火的解压方式，但惬意的户外之旅暗藏晒伤、蚊虫叮咬、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诸多健康隐患，稍有不慎，快乐露营就会变成伤身之旅。露营健康防护关键在提前准备，重点防护，才能规避大半户外不适。提前备物，规避基础风险。一、必备健康物资清单，在露营基础装备外，这些防护用品缺一不可。防晒装备 SPF50+ 高倍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无惧户外无遮挡紫外线，避免晒伤老化。防虫用品，户外驱蚊喷雾、止痒膏，针对性防护草地、水边多发的蚊虫、蜱虫叮咬。应急物资，创可贴、碘伏等简易外伤工具，应对户外磕碰划伤。常备肠胃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应对突发不适。二、户外专属穿搭，优先穿宽松透气的速干长袖长裤，防晒防蚊防划伤，搭配防滑耐磨徒步鞋，杜绝拖鞋、高跟鞋，避免滑倒崴脚。重点防护，避开高频误区。一、硬核防晒，拒绝晒伤，防晒霜提前涂抹，每2到3小时补涂，重点遮盖脖颈、脚踝等死角。10点到16点紫外线最强，减少露天久待，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二、防虫防蜱，警惕隐形伤害，帐篷选干燥开阔、远离积水杂草的区域搭建，全程拉延拉链，不直接躺卧草地，游玩后及时检查皮肤。重点提醒，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硬拔，需专业处理，防止感染。三、饮食卫生，守护肠胃健康，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海鲜必须彻底烤熟，不喝生水、山泉水，只饮用瓶装水，清淡适量饮食，不暴饮暴食，减少肠胃负担。四、防潮保暖，预防感冒不适，山野昼夜温差大，湿气重，夜间睡觉务必铺好防潮垫，关好帐篷门窗，避免夜风直吹身体，睡前及时添衣，减少温差带来的受凉关节酸痛问题。五、适度游玩，预防中暑疲劳，户外游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免脱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立即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淡盐水，症状加重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赶集响义诊，曲靖麒麟中医药惠民活动走进农贸市场。近日，曲靖市麒麟区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白石江街道何家屯农贸市场举行。麒麟区人民医院、区妇保院及各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设点，70多名医务人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和义诊活动，将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家中医药法律法规和日常养生知识，普及治胃病理念。
19: 多家医疗机构现场熬制乌梅饮、薏米党参茶等养生茶饮供群众免费品尝，并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医师们通过望闻问切为群众辨证施治，开具个性化调理方案。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三伏贴灸等传统适宜技术与身体松解仪、远红外理疗护腰带、超声波治疗仪等现代理疗设备齐上阵，吸引众多群众体验，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活动还设置猜谜、送香包、趣味互动环节，将中医药知识融入灯谜之中，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养生知识。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是智驾的小蓝灯呢，现在会全面禁用了，因为呢是这个光源蓝色光源呢是民用里面的话是警用，现在是禁用了。还有第二个痛点呢，就是开了蓝灯之后的话，有一些司机会恶意的加塞，近距离的别车，然后专门来测试智驾效果，反而导致了人为造成的不安全。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对车企而言，小蓝灯呢原本是智驾实力的宣传噱头，智驾的硬件强的车型靠亮眼的蓝灯来凸显自己产品的差异化。但是现在整个这个智驾的能力也在上升，所以未来的话呢，道路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后续灯光的国标呢也会同步修改，未来呢也会出台像合规的不干扰交通的智驾的提示方案，也不会完全的取消车辆对智驾状态的提示，可能只会淘汰目前的外置蓝光。那也有车主担心说，以后开辅助驾驶，旁边车不知道车辆处于系统的一个自控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应该提醒一下更安全呢？现在就是关于这个的话呢，未来的话灯光肯定是有的，但是灯光的颜色的话呢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让它呢既不影响路面的其他车辆，也能让驾驶员自己清晰的知晓智驾的开启状态。客观来讲啊，这次改革的话呢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既可以杜绝夜间的蓝光炫目的一个光污染，也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恶意的加塞、别车这样的不良的驾驶行为。规范新能源车的灯光设计的标准，长远来看啊，对于提升道路的整体的通行安全也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老张的问题吧。老张说，小蓝灯禁用之后，那现在我已经买了比如说带小蓝灯的这个老款车辆，上路会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会因为以前的这个蓝光而导致我被扣分罚款吗？现在是完全不用这个担心的，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新的申报，新的申请上市的车辆呢才会有新的要求，那老的车辆的话呢其实是没有追溯的，所以你正常使用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看到林女士说没有小蓝灯，高速开辅助驾驶，后车不知道我是系统在开车，会不会容易追尾？如果追尾了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分场景来说的，智驾的话永远只是辅助驾驶的一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应该不会影响你后车的整体的判断。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你回来。
20: 老公，忙完了？
21: 嗯。
20: 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肚子憋，
22: 毒胀，
2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
26: 天天清，
2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排便通畅，
23: 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8: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两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2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1: 欢迎使用
29: 交
31: 接
30: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0: 文明旅游
29: 也是美的风景，
3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广昆高速的北向东和北向南，从民权村到上昆高速，还有加油站到朱家村这一段呢，当前呢都是缓行道路，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市区的话呢，现在看到快速路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呢，目前的话呢在转向匝道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的。小庄立交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市区主要道路的目前通行情况。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寻津街南向北在寻津桥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沧源巷的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有5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的信息员发来信息提示我们，在五华区青年路北向南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一定要记得注意绕行。
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来看一看高速一支队的最新的路况提示。豪瑞高速的2138公里虹桥路路段到2126公里滴翠山这个路段，曲径方向分段占用应急车道和右侧的第一行车道，绿化施工和修补坑塘。豪瑞高速在2167公里小浦路段昆明方向占据了右侧第二车道行车道进行修补坑塘。杭瑞高速的2154公里到2153公里的小新街这个路段，曲径方向呢，现在占用应急车道和右侧的第一行车道道路的改移及修补坑塘施工。还有的话呢，现在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在2709公里392米的老营板桥站间的小车的单方面肇事事故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已经恢复了完全正常的通行。在此呢，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了，行驶到施工路段和这个交通的肇事的路段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 的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14: 慢慢撒撒，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耐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5: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14: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个。
15: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4: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15: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4: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15: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虾大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甜甜滑滑呀，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4: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15: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4: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15: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4: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15: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精巧，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4: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15: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地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4: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相对平时的话，道路相对拥堵的道路是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从善昆高速到广昆高速当前环形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目前的话有94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石虎关这一带呢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善昆高速到二环快线 B 线，现在有2.40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小庄立交的话，南向西方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广福路西向东方向乌家坝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二环北路辅路东向西，从小庄立交桥一直到二环北路路口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二环北路辅路的话呢，现在车多缓行，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龙泉路的北向南，从港头村路到文西巷，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现在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西山区人民西路西向东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在广福路东向西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避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

热点话题，就是八月份啊，据说比亚迪的人形机器人即将线下落地了啊，在门店里就能看到了，这也算是汽车跨圈的一个新赛道。那八月份的话呢，比亚迪是发布了它的专属人形机器人的消息，这个消息是7月29号昨天同步曝光的。线下郑州的迪空间呢已经放出了预热海报，很多车友好奇啊，车企造机器人到底造来干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新的机器人，它的参数、它的用途、它的落地规划，以及对于咱们普通的车主 4S 店购车的体验，这些机器人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硬件的基础参数。这款人形机器人官方的尺寸呢已经曝光了，身高是1米61，体重58.5公斤，那身材呢接近一个成年女性，整体设计呢没有冰冷的工业机械感，主打的就是亲和力交互。语音唤醒词沿用了比亚迪全系通用的你好小迪，只是呼叫语音指令的话呢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互动，不用额外的在其他唤醒记忆口令了，降低了用户上手的门槛。很多听众可能会疑惑呀，比亚迪做电动车电池在行，可是为什么要跨界做人形机器人呢？比亚迪的执行总裁李克啊，他的明确规划是这样的，说这款机器人短期内它核心是部署在全国的线下 4S 店里，迪空间的沉浸式体验门店里，它充当的是什么呢？销售助手，长期呢1到2年内可以完成全商业化的一个落地，未来还会拓展家用的场景。先讲门店端，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普通车主以后去 4S 店就可以直观体验这些变化了，就是在比亚迪 4S 店看车，进门的时候销售特别忙的时候，需要你长时间等待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机器人就会主动上来迎宾了，识别到进店的客户，他会主动的向你问好，介绍门店的车型分布，给你讲解汉唐海豹仰望各种各样系列的车型的基础参数，可以演示车机啊，比如说小迪的语音功能，客户如果想看车或者是试驾，机器人呢就可以给你带路引导，讲解电池混动，还有基础智驾的一些基础科普，分担销售重复性的讲解工作，让真人销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度的议价、定制购车的方案，还有售后的保养讲解等等上，大幅的会提升看车的一个效率。除了讲解接待，这款机器人呢据说还承载着品牌的科技展示功能。迪空间呢是比亚迪高端的新技术的首发展厅，专门用来展示它的电池、电机、车身、智能座舱等等前沿技术。人形机器人呢会配合动态演示，给客户拆解三电技术的原理，不用销售反复科普，也降低了科普消费者的一个理解新能源技术的一个门槛吧。海报设计上呢，我们也看出了它的商品的品牌的定位，没有堆砌复杂的机械参数宣传，重点突出的就是人性化的交互。它的走路、抬手动作都流畅，不会出现生硬的卡顿，适合门店在长期的这个配备之后呢，它可以在门店里稳定工作。续航、运维成本，车企呢已经做了完整的优化了。批量到店之后呢，不会增加门店过多的运营负担。那可能我们就会问了，这款机器人未来是不是也要走进普通家庭呢？它未来的整个商业化道路会怎么走？按照现在官方的规划，短期1到2年会优先的覆盖经销商的网络，完成门店的商业化的一个验证，中长期呢会推出家用版本，适配的家庭场景就是像辅助一些家居的控制、陪伴交互，甚至呢可以联动自家的比亚迪的车辆，远程控制给车辆充电、预约空调、查看车辆的续航状态，实现车、机器人、智能家居全生态的一个打通。这也是比亚迪生产产业链的布局的一环，不只是造车啊，而是打造完整的智能出行的生活生态。比现在市面上的其他的机器人的话呢，这款机器人有哪些优势？那应该是三大优势吧。第一是它自家有三电系统啊，智能算法底层的技术同源，车机的语音大模型直接可以复用到自家的机器人身上，识别精准度、响应度，整个速度可能领先于同类产品，不会出现语音听不懂、指令执行错乱等等问题。而且依托全国的上千家的线下门店，机器人落地的场景是充足的，不用从零售搭建展示渠道，上市之后呢快速就可以在全国铺开，那本地的比亚迪展厅很快呢也能够实体的体验到，到时候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但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点担忧，机器人会替代 4S 店的里面的所有的销售工作吗？现在我们肯定没有明确的说法，就是到底是会还是不会。
机器人呢只能完成一些

准化的重复性的基础讲解。你要说比如说针对性的购车的议价呀、金融的方案啊、售后的维护啊、个性化的需求沟通啊，它依然是需要真人销售和我们对接的。那机器人它只能是做门店的辅助工作，提升服务的效率，不会挤压销售的岗位，反而可能会分流一些简单的咨询，让销售呢专注高价值的服务。就是真的有这个购车意向的真人销售呢，可以针对你的购车意向来做一些更具体的针对性的购车议价。而这个机器人的话就做一些重复的讲解工作吧，就是我只是进店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试乘试驾一下，但是还没有下决定要不要买之前，可以用人形机器人呢先来完成接待的工作。八月份发布会呢就会完整的公布这个机器人售价了，门店投放的计划还有家用版本的时间。那到时候其实八月也不远了，就是下个星期，我们到时候的话第一时间呢也会去跟进一下，也会有第一手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同步来关注。未来真的是科技的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太快了，我们都真的很难预测未来3到5年我们将会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变化。我们也期待啊，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担忧，相信所有的用户和朋友可能也会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节目最后的话一起来听一首老歌吧，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我想起你。昨天突然在车窗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岁月。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

0: 几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北京时间11:00。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11:00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为我们发来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南二环石虎关往关南立交这个方向，福德立交这个路段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车多缓行，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呢，现在刚刚是撤除完毕，通行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这个路段呢，车辆呢是偏多的，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了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国际方面，伊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德国当地消息，29号，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3: 9:08，天气早知道，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一个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00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阴，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29度；官渡古镇阵雨，26度；丽江古城小雨，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22度； 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5。

0: 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7度。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6: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9: 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1: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回来，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刚才我们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网热议的智驾小蓝灯全面禁用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第二呢，我们是前瞻性的看了一下比亚迪8月份即将发布的人形机器人，有一点期待，也有一点忐忑。那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看到小马发来的问题了，小马说，哎，真的是对这个机器人还挺好奇的，想问一下8月份发布之后，在昆明本地的 4S 店大概多久能见到这款人形机器人。哎，我跟你一样同款的期待啊，就是有一点忐忑，但是也有一些好奇，还有一点期待。那8月份发布，一般1、2线城市的低空间的高端展厅的话肯定会优先铺货，大概发布之后我估计可能9、10月份怎么都能在昆明的 4S 店里看到了。普通城市的话呢，可能会分批投资放，会晚一点吧。但今年年底之前，全国的主流门店应该都能够完全的覆盖上。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比亚迪其实它是有各地会有一些这个公众号的，你也可以在公众号里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体验活动的一些通知。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那王先生是说，他经常呢是长途，所以的话呢，也在他的车上，整个的话呢是有这个智驾的灯提示灯。他说自己能不能加这样的提示灯？这个你自己加肯定是违法的。这个乘用车是有两套标准的，这一次的禁用政策是针对的是乘用车。那就说如果说是不管你是，目前是这个企业加装还是个人加装，这样的这个仪表灯，特别是这个蓝灯是不允许的，所以任何彩色的外置灯的改装都其实是属于违规改装。

0: 无论你是长途货运车辆还是自己的乘用车辆，不要尝试啊这样的加装，你上路是要被罚款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一些热点车型的一些资讯吧。首先呢来看一看 MPV 的豪华天花板尊界 V680 V80 两款车型在今天全国门店呢会陆续到店了，那8月5号呢它就正式上市了，预售价格全面公布了，大概是65万元起，那这个价格不便宜，它的售价像 V680 的话预售价65万到90万元，顶配 V80 预售价是80万到120万元，直接对标的是 Alfa 还有雷克萨斯的 LM， 打破了豪华进口 MPV 多年的垄断。那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从尺寸、内饰、动力还有它的豪华配置来看一看这款百万元的 MPV 到底是不是有硬实力。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尊界首款行政轿车 S80 呢已经是用销量证明了国产高端车的实力了，去年全年交付了11930台，超越了奔驰 S、 宝马7和奥迪 A8 还有迈巴赫 S 同级别的进口豪华车，上市67天大定就破万了，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国产百万豪车的质疑，有轿车市场打底，这款 MPV 从预售开启23天的订单量也突破了10000台，市场的热度到现在为止还是拉满的。两款车型的定位区分非常清晰， V680 对标的就是理想的 Mego 还有极客的009、别克世纪这类高端的家用商务 MPV 市场，尺寸更大配置拉满的 V80 呢直接是对标的是 Alfa、 雷克萨斯 LM 这样顶级的商务市场，专门的服务高净值的商务人群。先讲车身尺寸，这是 MPV 的核心竞争力啊，大家可以来看看直观的数据对比，尊界 V680 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5米32、2米06还有1米85，轴距呢做到了3米290，升级款的 V80 尺寸呢升级到了5米495、2米06、1米85，轴距做到了3米430，不管是车长还是轴距全面都是碾压它的竞争对手的，像 Alfa、 雷克萨斯 LM 还有甚至比理想的 Mego、 极客009的空间还要更大一些，车内的舱内空间超过了3.8米，提供了10多种的座位布局，那最大的后备箱的拓展容积率可以做到2713升，日常七座满载储物是758升，如果你商务出行全家长途出游的话装载能力是不错的，全系又标配了19英寸的饼形的一个轮毂，搭配了自回正的一个轮毂盖，兼顾了豪华气场和行驶的舒适性，车漆呢提供了多款的双色定制，像耀日金棕、凌云墨黑，还有这个破晓金黑、瑞雪银红、云水天青，还有纯星耀黑等等单色车漆。这个漆面工艺呢是上市发布的话会完整的揭晓，外观设计也延续了家族大气沉稳的风格，没有夸张的浮夸的一个格栅，封闭式的耀日纹车标的整个格栅度呢它的这个辨识度是极高的，灯光配置呢是整车的一大亮点，前后有200万像素的全彩智能投影大灯，车身的星辰隐藏式的门把手，侧面呢是这个全彩的一个投影灯，车尾的行业首创了全彩交互的一个流光尾灯，足足有5032颗的独立控光的一个灯珠，支持 OTA 的升级，不同的灯语白天夜晚辨识度拉满，商务接待的气场完全不输百万进口的 MPV， 智驾硬件呢是直接拉满的，全车搭载了6颗激光雷达，车顶呢有896线的主雷达，再加上舱内的视觉雷达，加上车身的4颗固态激光雷达，全方向的一个立体融合感知，再搭配了全链路的冗余的高阶的辅助驾驶，高速城区领航功能是全部都做到了标配。好，来看内饰吧。

0: 豪华车，内饰的豪华感必须要刷新一下吧。据说呢，它也刷新了国产的 MPV 的上限，全车超过30处的顶级的切工的水晶装饰，80多处的真金属的饰件，17米的环绕式的氛围灯的灯带，前排的三连屏，还有抬头显示，怀挡的精简中控布局，双无线的充电，水晶的控制旋钮一应俱全。后排呢才是这款车的核心亮点。后排有些什么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款豪华车的它的后排究竟有哪些核心的亮点。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啊，我们刚刚在介绍的呢是豪华国产的 MPV 的天花板，尊界 V680 和 V80 两款车，说了它的目前的整车的尺寸，然后的话呢说了它的外观的设计，然后的话又说到了它内饰的豪华感。刚才说到后排是这款车的核心亮点，那它的亮点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具体梳理一下。二排标配了双零重力的航空座椅，加热通风，多档位的按摩是全部拉满的，扶手里面呢内置了折叠的控制屏，化妆镜呢还有折叠桌板呢都是一应给你配齐了。惊喜呢是在第三排同样有电动调节，带通风加热按摩座椅呢可以完全的放平，二排座椅后移直接呢可以切换成大四座的思想布局，后备箱的话自带一个隐藏式的挂衣杆，打造了一个移动的衣帽间。它的整个私密性的配置呢也是商务人士的刚需了，全车呢多层的隐私防护，二三排呢侧窗是隐私的光幕玻璃，电动遮阳帘，后排专属41.6英寸的投影的巨幕的一个隐私的帷幔，尾窗呢同步配备了隐私帘，一键呢可以开启全车的隐私模式，会客休息完全不受外界打扰，还有两大行业的首创的专属配置，后排思想的车载隐吧，适配的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瓶装水，支持咖啡胶囊，热水加热，伸缩出水口，兼顾茶饮咖啡，隐藏式的智能电动鞋盒，搭配了像什么长羊绒的地毯呀、长途出行休息呢也不用太拘束，细节把豪华舒适真的是做到极致了。好，来说说它的动力吧。动力系统呢目前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加前后双电机的四驱，增程器最大功率呢做到了127千瓦，前电机呢是160千瓦，后电机呢是230千瓦，搭载了63.2千瓦时的宁德三元锂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做 V80 是265公里， V680 是265公里， V80 是275公里，日常市区通勤的话纯电代步，长途没有续航焦虑。底盘呢搭载的是图灵龙形的专属平台，全系的话是主动悬架，过滤路

0: 面的颠簸，在高速泥烂路面的行驶呢都会非常的平稳，彻底也解决了像传统 MPV 的底盘的一个颠簸的通病，也是它的一个升级了。这两款车型的差价对应的也就是它的配置的区分了。80万以上的 V80 独享的是转轴可开合的星空顶，41英寸的后排的一个投影的巨幕，后排专属呢还有什么后排专属影吧、电动鞋盒。那 V680 想要这些高端配置呢，你就需要额外的选装了，预算65万起，适合企业日常商务接待就是 V680。如果你是百万级的话，那就看一看 V80， 它主要就是面对高端的思想出行了。8月5号上市，会公布最终的官方指导价格，大概率呢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冲击进口豪华 MPV 的长期的垄断市场，不知道这款车能不能做到。好了，这是8月5号即将上市的一款新车。关于爱车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赵娘娘啊，她说这个想问一问啊，这个机器人讲解会不会太专业了？像我们这个老年人听不懂他的这个新能源术语。现在我觉得这个官方应该是会考虑到的，它应该有一些讲解模式，比如说有专业模式呢，给一些年轻的车友啊、发烧友啊、科技爱好者啊，肯定还会有一套这个通俗简易的模式，就是针对大众车主的，肯定会去掉什么功率啊等等这些专业的词，用大白话来讲解，比如说续航、充电、保养、语速呢也会有调整，它可能是就会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然后的话，像中老年客户的话呢，就会选择比如说通俗易懂这个版本，不用去担心听不懂专业术语，然后发烧友爱好者呢就选一个专业的版本去听那些技术，听那些参数，这可能也是机器人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可以有不同的针对性。那关于爱车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啊。小郭的问题，小郭说想问一问仰望啊，这个想机器人到店讲这个仰望的高端车型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就试驾一下？其实这个我觉得无论是不是机器人讲解，你要是仰望的想关注仰望这款车的话呢，你只要到 4S 店低空间的高端展示厅里边的话，其实像仰望啊、腾势啊这些专属车型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给你讲解的，而且会很详细啊，包括像百万级的新能源的车型技术啊，普通门店机器人家用讲解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高端车型的话呢，应该它讲解的也会很细吧。就是你我理解啊，就是说你是想看仰望车型，而且的话呢又希望这个机器人来给你讲解，想感受一下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那你可以在今年年底吧，10月以后，我估计应该是高端的门店应该就能够配上这些机器人了，你就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了。来看一看，老杨的问题。老杨说，想问一问这个，既然小蓝灯不安全，为什么车企争先恐后的加装这个配置呢？其实这个加装这个配置是一是为了显示，就是我有智驾功能，它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吧。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车盒当中有小蓝灯，哎，就会觉得，哎，你看那个车有智驾。然后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呢？你可能会多看它两眼。其实它是也有这个宣传的功能的。但是这个蓝灯呢，它也会有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隐患，所以现在呢，也要对它进行规范。提高产品辨识度的同时，也更多一些规范和约束，也没什么不好啊。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近期的一些热点车型吧。刚才说的是高端豪华 MPV 市场，那接下来要说的这款车呢，也算是相对小众一些的车型，就是可成可也的坦克700。坦克700的话呢，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完成了它的深度的一个试驾。那我们来看看这款车吧。首先呢，它的外观核心亮点，整车采用的是中式的瑞兽麒麟设计语言，区别了传统的国外方盒子的越野套路。机盖呢，隆起了麒麟的尊骨的一个造型，中网的8横9纵的一个鳞甲格栅，线条硬朗，充满着东方的力量感。车头呢，配备了像空气动力学的前铲，两侧真实的有导流风道，不是装饰件，是有效能够降低高速风阻的，优化了它的电耗和油耗。车顶呢，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两侧射灯造型，轮廓灯还有兼顾了它的辨识度和照明度。车身高度呢接近2米，原厂最大涉水深度呢做到了900毫米，轻度的越野雨季涉水它完全是没有压力的。全车呢标配了像电动踏板，解决了高大车身上下车不太方便的一个痛点，兼顾了越野通过性和城市家用性的一个便利性。车尾呢新增了专属的运动尾翼，底部的话它有扩散器，然后还有尾部的话可以梳理这个尾部的乱流，还可以降低高速的风噪，一改老款车尾单调平淡的问题，运动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整车的外观颜值是有大的提升的。再来看内饰，内饰呢它的反差感是极强的，外面是硬核机甲，座舱却主打了一个豪华科技，双大屏的组合，12.3英寸的 2K 的仪表，再加上一个15.6英寸的 2.5K 的一个中控屏，中控屏幕呢也采用了 GH 的高强度高硬度的防刮玻璃，户外越野的沙石啊尘土啊都不会划伤你的屏幕，专门针对了越野场景优化了用料。车机的话搭载了高通的8295的旗舰芯片，还有 Coffee OS 系统，操作丝滑，支持 CarPlay、 华为的 HiCar 全平台的一个手机互联，影音娱乐还有导航，车辆控制流畅不卡顿。中控台1.39英寸可切换的一个表盘的液晶时钟，下滑一键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仪式感也还是不错的。整车大面积的真皮包裹，车顶全覆盖了麂皮的材质，它的质感是远远会超过以前传统的硬派的越野车的。以前的硬派越野车一上车你会有那种廉价的塑料感的内饰，而且感觉特别硬，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粗糙。现在这款车呢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于越野车内饰粗糙的固有印象了，谁说越野车不能豪华呢？再来看一看它内饰，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豪华配置之外呢，它还做了一些实用的升级，取消了传统的机械的一个挡杆，换成了怀挡的设计，释放了中控储物空间，水杯、手机、随身物品的存放呢变得更加的宽裕了，后排的舒适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宽大的中央扶手集成了杯架储物，扶手7英寸的独立触控屏，后排乘客呢可以单独控制你的空调、座椅、多媒体，车顶配置了17.3英寸的 3K 的后排娱乐大屏，长途出行的话影音娱乐也是拉满的，硬派越野同时也兼顾了全家出行的一个舒适感，完全能够充当家用奶爸车，打破了越野和家用二选一的局限。这款车谁说一款车不能两用呢？那当然很多车友最关心的还是动力和油耗的问题，那这款车是一个插混混动构架的，可油可电，市区短途呢你完全可以纯电代步，长途越野呢你就混动输出，解决了传统燃油的硬派越野车100公里15.6升这个高油耗的一个痛点。不再用越野车就说啊，我买越野车这个油费太贵了，也不用这样发愁了，日常通勤呢你就直接用电吧，成本低，周末出行进山呢你就切换到混动模式，动力储备充足，又兼顾了省钱和越野的性能。底盘呢依然保留了坦克家族成熟的越野架构，原厂通过性攀爬能力拉满，兼顾了城市铺装路面的平稳行驶，做到真正的是做到了可加可也。当然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担心说这个硬派方盒子的车城市停车不方便，这款车车身虽然高大，但是它标配的高阶自动泊车，360度的全景透明底盘，窄车位、地下车库呢你都是可以轻松停入的，新手也能够完全轻松驾驭。车顶的激光雷达加持，城区的

0: 领航、高速的辅助，这些都是全部配了的。长途高速开车的话，大幅降低了你的疲劳感。好了，间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话，最新的大数据显示的话，昆明在目前的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的话，行驶相对缓慢的有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带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在善昆高速附近，当前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到善昆高速呢，当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二环快线的话，现在相对来说行驶缓慢的是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福德立交的盘桥处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小菜园立交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目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沧源巷的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目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这一带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翠湖北路东向西，从翠湖东路到沧源巷，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路况的信息。看到有车友在询问单程票呢，是在询问说目前大宝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梳理了一下，发现 G5611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方向，在79公里810米到82公里625米下山口隧道，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养护施工，需要对大荔路高速的上贺高速这个部分路段呢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到8月1号，每天零点到上午的7点。 管制期间啊，大理高速往大理丽江方向通行的车辆要从邓川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214 国道到洱源收费站，重新再驶入高速。管制期间呢，经过大理高速转入上河高速行驶的车辆，记住了，是从邓川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348 大理线到百里崖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在管制期间，上河高速鹤庆往大理方向的车流呢，

0: 也是从邓川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国道214到二元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好，我们再看到云南交投提出的出行这个目前的出行提示显示，宣威高速宣威往普林立交这个方向的话，在1926公里200米大沟边大桥路段，现在有一个货车侧翻，这个事故呢现在处理完毕了，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要提示大家啊，在高速上行驶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行驶到施工路段的话，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变道，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您的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1: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吧哈巴啦。
3: 妈妈莎莎小平平，这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4: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住，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结局呢，必属天花板。
3: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个。
4: 不晓不晓，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3: 妹妹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4: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3: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4: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3: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4: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加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3: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火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4: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10斤国舞袖，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3: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4: 行动不是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3: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4: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到底。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说的是可成可也的坦克700的最新的插混车型。说了它的核心的亮点，然后说了它的内饰的反差，说了它内饰布局的做实用的一些升级，还有它的油耗。那当然的话呢，还有就是它的智能化的驾驶的升级。这款车的话，市场定位也很清晰，对标的就是牧马人的插混大坦克的燃油版，对比的是进口硬派越野车，配置用料都。

0: 足够用心，智能化的座舱的话又是全面领先的。好了，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聊聊爱车。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路况提示，空运高速南向北明泉村附近呢依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二环快速的话，现在二环快速 B 线东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此刻的话，关南立交的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福德立交的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市区的话呢，车多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拥堵时间呢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沧源巷的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的话，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这个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盘龙区二环快速 B 线拥堵的原因主要是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绕行。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一语点破，
1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鲜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1: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如果说您现在是想要买车，但是还犹豫不决，或者是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

5.495米、2.50米和1.985米。周俊呢做到了3.350米。方正硬朗的车身延续的是纵横 G700 的家族设计，矩形的 LED 的日行灯搭配了中网的一个标识，它的整个前脸的设计标识都是拉满的，越野的硬件参数也不错，32度的接近角，15度的离去角，最大爬坡可以做到45度，原厂涉水深度900毫米，山地河滩烂路穿越起来毫无压力。货箱的容积率是1300升的，标配了220伏的对外放电的电源，最高是20千瓦的驻车发电。像户外的露营、野餐、户外的施工的供电啊，都是完全能够够用的，不用你额外的再携带发电机了。拖拽资质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原厂呢就给你配了3.5吨的牵引资质，拖挂房车、露营车还有摩托的拖车呢都是合规上路的。你自带拖车、取电口的接口、户外的长途旅居啊，这些都是刚需的一个配置，原厂就自带了，少了你改装的烦恼。内饰呢，完全跳出了传统皮卡的廉价的简陋的印象，主打的是豪华四座的云栖座舱，双大屏组合，35.4英寸的天际贯穿仪表屏，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 ，AI 的全场景智能的语音，全车的座椅标配了加热通风，前排额外还增加了多档的按摩功能，车内呢标配了车载冰箱，长途出行呢有这个冷饮、热饮都是随时可以存放的，你可以把家里的家用 SUV、MPV 的舒适配置呢全部下放到了这个皮卡的车型上，彻底改变了大家说皮卡车呢只是工具车的属性，这个固有认知呢在这款车上是被打破了。这款车兼顾了干活载货、全家出游的双重场景，动力呢是这款皮卡车的核心优势，鲲鹏 2.0TD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再加上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可以做到665千瓦，综合的峰值扭矩是1135牛米，匹配了2档的 DHT 的混动专用变速箱。C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是150公里，市区短途拉货代步的纯电行驶，零油耗的低成本，还有进山长途拖拽的开启了一个混动模式，扭矩非常的充沛，拖拽重物爬坡动力不疲软，兼顾了电车的低成本和燃油皮卡的强拖拽能力，越野四驱的系统呢直接拉满，像这个 XWD 的超级的自动智驾的四驱，搭配了前后的牙嵌式的一个机械的差速锁，加上中央的能量锁，也就是车友常说的三把锁，低速四驱锁止的模式，就是包括像什么它应用这个泥泞深坑啊、陡坡脱困啊，极限越野能力呢完全不输专业的燃油的越野皮卡。猎鹰500的辅助驾驶系统标配的是高速的领航、长途的拖拽房车，高速行驶当中呢你可以用高速领航可以减轻一些这个驾驶的疲劳。皮卡呢少见搭载高阶智驾的，长途出行这款车呢因为搭载了高阶智驾，所以它的安全性呢也是大幅提升的。这款车它主要精准的瞄准的是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户外的重度户外的露营房车旅居爱好者，20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3.5吨的拖拽资质，大货箱的装载的露营装备的装载能力，一车就搞定了露营的全套需求。第二呢是工程类户外工作作业从业者，纯电代步节省了日常的运营成本，三把锁又可以应对复杂的工地路况，内饰豪华兼顾日常的通勤代步，工作生活完全可以做到一车两用。那对比现在市面上燃油高端皮卡36.49万元的定价，搭配的是插混系统、三把锁，然后高阶支架、豪华座舱，性价比呢是有着明显优势的。对比纯电皮卡，它有这个长途的拖拽，然后而且它没有这个户外的充电桩的焦虑，整个混动架构完美就平衡了它的使用场景。8月6号，下周呢就上市了。上市之后呢，会公布完整的配置版本。后续呢，会推出像精选的露营的一些套件、拖挂的专用的配件，也可以满足不同玩家的个性化的需求。如果你是一个重度露营爱好者，这款车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好了，关于
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小吴的问题。小吴说，哎，我是女生，但是的话喜欢越野，车身的话接近两米的刚才说的

坦克啊，这个300的插混，女生上下车方便吗？全系标配的是电动的伸缩踏板，解锁自动弹回，关门就收回了，高度适配成年人、女生、老人都小孩都没有问题，不用费力的去攀爬，搭配了透明的底盘，全景影像，窄路停车视野都清晰，高大车身对女性驾驶员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你想问的我想应该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坦克700的这款插混的越野车吧。坦克300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些配置，那700的话呢是它的高端越野，确实是配了这些的，户外玩家来说的话呢轻松一些。而来看一看周师傅是说想问一问，刚才说的坦克700，它的硬度的中控屏还有日常清洗洗车户外泥沙会刮花吗？切去的是高硬度玻璃，普通的砂石、钥匙、小的金属件呢是不会在上面留痕的。户外越野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也是它针对户外越野做的一些改进和提升。但是如果是比较尖锐的硬质金属、砂纸大力摩擦，它依旧是会损伤的。正常用车、户外穿越、正常洗车是不需要额外再给它贴什么防护膜和保护膜了。来看老姜的问题，老姜说，哎，露营爱好者，刚才这款想拖房车3.5吨的牵引力资质，市面上绝大多数拖挂房车这个牵引资质能够拖拽吗？你问的肯定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款皮卡，插混的皮卡纵横 F700。这款车的话呢，按照目前的话我们得到的这个参数来说，市面上常规的小型的拖挂房车的重量大概是1.5到3吨，3.5吨原厂牵引力的就完全是有富余的，你合规拖拽合规上路，车管所备案之后呢，就是全国的高速国道上你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拖车取电接口同步还适配房车的供电，长途旅机呢你都不用额外的进行改装电路，确实是重度越野房车爱好者的一个可以参选的一个选项。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里主要说的智驾小蓝灯正式禁用了，比亚迪8月份的人形机器人呢就会对外发布了啊，还会配备到各自展厅，据说8月份我们就能够见到了。尊享两款国产的百万级 MPV 呢，8月5号也正式上市了。坦克700的 HI4-Z 的可乘可野的插混越野车呢，也将在8月上市。36.49万的高端的插混皮卡纵横 F700 呢，8月6号亮相了。每个车型的话呢，相信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目标客户。如果说这些以上的这些数据你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后续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无论你是有买车、用车、汽车科技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呢留言。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挑选大家的留言呢一一进行解答。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朋友们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件，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

0: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城区北二环的小庄往石闸立交桥方向，在小坝立交一段受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呢，事故处置的进展是左侧车道上交通事故现场刚刚撤除，故障车辆已经被拖走，道路的通行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此外，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车比较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一段在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依然是车多较为拥挤，那这些路段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注意在拥挤路段相互礼让，顺序通行，确保行车安全。另外，高速公路上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出行提示，普宣高速公路宣威往普利方向，在1926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大沟边大桥路段，之前呢发生的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完毕，那随着一段时间的恢复通行，目前道路秩序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为持续改善辖区内水域生态环境，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罗邦村党委开展杨林河水草以及漂浮杂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全力清理河道淤积杂物，整治水域乱象，切实筑牢乡村河道生态安全屏障。行动集中开展清障工作，重点打捞河面大面积的疯长水草、枯枝落叶、塑料袋等漂浮物品，同步清理河道两侧的废弃物，全力疏通河道的主干水流，快速解决水流阻滞杂物堆积的突出问题。本次河道集中清理行动累计清理水草及各类杂物近3吨，河道水域焕然一新，水流通畅无阻。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27号，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据昆明市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昆明市快递业务量达到6.46亿件，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70件。7月28号，双色球第2026年08-67开奖，云南中出一等奖一注，奖金750万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昭通小雨19到25度，蒙自阵雨转阴20到29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临沧小雨19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到周四了，我们又要和大家开始新一期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的旅行了。那今天我们去认识哪些动物呢？其实啊，在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专题颇受我们听友们的偏爱，那就是观鸟。话说呢，在你身边，无论你是在小区还是在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当你看到鸟儿从你的天空飞过的时候，你能认出它们吗？你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吗？它们是留鸟还是候鸟呢？等等等等，它们有些什么样的习性？它们喜欢什么？它们不喜欢什么？那其实呢，现在在咱们昆明啊，包括咱们云南，那观鸟呢已经是一个越来越热门的旅行项目。当然对于昆明的很多朋友来说，不能算作旅行项目，因为下楼到小区的绿化带里面你就已经能够看到鸟儿了，更不用说周末的时候去到比如说草海这个湿地公园啊等等这些区域，那就是满眼都能够看到鸟。不过呢，看到许多的鸟儿们，你能够分辨它们谁是谁吗？还是说你只能说看那是一只白色的鸟，那是一只黑色的鸟？那其实这些精灵们啊，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它们，就能够更好的成为它们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继续和大家进入我们的飞羽家族系列，当然要把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哈哈老师赶紧隆重的请出来。哈哈老师您好。那我们稍后呢通过连线啊来请出我们的哈哈老师。话说呢，其实我们的飞羽家族系列啊已经进行到了第14集了。从去年开始呢，哈哈老师的很多的观鸟旅行也引起了很多朋友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浓厚的兴趣。那其实呢，这现在的这种观鸟旅行啊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项旅行项目。那无论是去到咱们省内，比如说在昆明周边郊区，或者呢是更远一些到比如说宝山的百花岭鹭江坝，再比如说到我们德宏的盈江的铜壁关，或者是我们的犀鸟谷等等这些地方去观鸟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观鸟的摄影爱好者们拍到的雪雀，雨中的雪雀，那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呢，这也激起了我对于观鸟这项运动啊，这项运动的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关注。那赶紧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哈哈老师。哈哈老师您好。

0: 海燕老师您好。
1: 欢迎欢迎。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我们飞羽家族的第14集了啊。那话说呢，我特别想知道，哈哈老师最近有去到什么地方观鸟，或者说啊，在近期有些什么样的计划？
0: 最近的话，是之前小伙伴有加入一个活动，是昆明的一个野鸟的调查。那我们在昆明的周边有对就是来到到访某个点位的小鸟有一个简单的记录，就是看看有多少小鸟在这个时段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远一点的计划就是今年冬天的纳帕海观鸟，因为纳帕海的话每年越冬的鸟会有不少的种类，而且去年有看到非常惊艳的黑冠跟那个黑颈鹤，所以今年也有计划往那个纳帕海去。
1: 那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的这个系列，我们的飞羽家族系列的引领之下，有不少朋友应该已经都从观鸟小白慢慢就是打怪升级变成了观鸟小百科了哦。那现在的话呢，就开始，现在其实还是夏天，哈哈老师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冬季的观鸟计划了，为什么呢？
0: 因为其实在冬季来临之前，我们观鸟的话还是要做一点提前准备。那比如说装备的购置和使用的一个习惯的去适应它，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观鸟可能也不仅仅只是用眼睛看，可能更多的会联系到更多的内容，那鸟的生活地点、鸟类的习性，这些可能我觉得提前做一遍系统的梳理，和有一些新的朋友想要参与这项活动，我们提前做准备嘛，可以在真正的我们的观鸟季冬季来临之前，我们有个比较充分的准备，可以更好的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小鸟朋友，那就提前做个准备，然后差不多在观鸟季旺季来临之前，我们阶段性的有一些初步的观察，奠定一点点基础，所以就提前给大家想来一个这样子的新手观鸟指南的一个疏通。
1: 哇哦，新手观鸟指南，那我们今天就这个不说鸟，其实也要说一些啊，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冬季我们有观鸟的计划的话，应该从现在就着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么好，我们的新手观鸟指南就正式开始了。那主要这个指南重点是哪几个方面呢？
0: 那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呢，会围绕大概五个部分的内容开始展开。首先是在云南，或者再缩小一点，在昆明观鸟，为什么我们会说很简单，也非常大推荐大家进行这项活动，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如何去发现鸟类。第三个点的话，如何去辨识鸟类。第四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今天的大头，就是鸟在哪里，要去到哪里观鸟，而且会有在昆明周边比较推荐大家的地方有做归类，也会给大家有一些详细点位的推荐。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鸟类观察、观鸟活动的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这五类来分享给到大家。
1: 那这么一盘点的话，想想今天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所以呢，喜欢小鸟、喜欢观鸟的朋友，赶紧拿出小本子，一定要记下重点啊！我相信系统了解完这些内容之后，应该很多朋友就可以直接上手，开启自己的第一次观鸟之旅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分享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在云南、在昆明观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在哪儿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

0: 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在北二环小庄往石闸立交桥方向的交通已经是基本恢复了正常了。那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呢西向东方向现在在关南立交有短暂的流量大的情况，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都是保持正常的。城区之内，我们提示大家留意西昌路双向在潘家湾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金碧路在西向东方向东四街路口流量也较大。此外呢，广福路目前呢是广昌立交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这些呢都提示各位车友一定格外留意，在拥挤路段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车流量大的情况，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6: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周四，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观鸟小白指南。那观鸟小白指南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朋友顺利的走进观鸟的世界，了解鸟儿们的这个神奇。那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哈哈老师。那哈哈老师刚才说，我们要围绕五个方面来展开。一个就是说，咱们云南昆明，特别是昆明啊，观鸟为什么说是很简单的事儿？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很简单？是因为抬头就能看见鸟儿吗？
9: 我们这里说的简单其实是有个双引号，因为不仅仅是说形式比较简单，而是指观鸟这件事情不是一点没有门槛，而是说在云南在昆明开展观鸟这样活动的话是很便捷的。因为我们都说到云南是动植物王国，那昆明的话又地处于云南省的中部，那有一段话的总结，就是它东连黔桂，然后还通沿海，北京川渝近中原，南下月老达太简，西接缅甸连印巴，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区位优势，能让我们作为生物多样性王国的云南省省会城市来说的话，云南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为我们在云南在昆明开展这个观鸟活动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且还有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其实在每年冬天如约而至的我们的老朋友红嘴鸥来到昆明，那不仅仅说观鸟，单一项观鸥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在国内比较出名的。那再说远一点来说到云南观鸟，那其实也是一直是国内大部分观鸟爱好者每年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大家通常也会提前做好规划，在鸟类旺季观鸟季旺季之前要来到云南，但他们会选择在昆明做短暂的中转，然后再直奔我们刚刚节目前老

0: 说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宝山、高黎贡山，去到香格里拉、去到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因为其实在部分资深的观鸟爱好者眼里，那和这些远远的目的地相比，可能昆明的鸟的种类和珍稀程度上是不算很突出的。那些地方对千里迢迢赶来的观鸟者吸引力更大，但是对于本地的大部分自然爱好者和观鸟初学者来说，在昆明周边是相对门槛较低，就是不用费劲很远去找鸟的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这个是简单的点。
1: 啊，原来如此。简单点说吧，就是别人可能需要坐飞机长途跋涉来看鸟，但是我们出门很有可能就能看见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感觉有点凡尔赛的地方。那云南真的是个非常宝藏的地方。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红嘴鸥、观鸥这个活动是比较热门的，其实也是因为云南本身一个是有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可能说数据大家会更震撼到一点，就是据我们统计哈，全国已知的1400余种鸟类当中，其实云南的鸟的种类就占了1000多种，而且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也其实也是鸟类的一个聚集的宝地。那在云南，在昆明境内观察到的鸟类就有超过400多种，差不多也占到了云南鸟类总数的一半左右，所以真的很凡尔赛。
1: 哇，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本来这个1400多种鸟类，我们就占1000多种，是绝大多数都在云南都能看得到。然后光在昆明，你就能够看到接近一半啊！这个实在是很让人吃惊的啊。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下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些鸟儿呢？因为也有人觉得就是发现鸟儿是件很简单的事儿，比如说我站在我们家的后窗阳台上，生活阳台上，我因为后边呢是这个一片绿化带，我就能够看见站在树冠的顶上的一些中型的鸟，就有比鸽子的体型还要再大一点点的那些鸟。然后呢，更不用说，你看在步行街上、窗外的树上啊、公园里，随处都能看见什么麻雀呀、白吉林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发现鸟这一项，还需要专门的去发现吗？
0: 其实我们这里说到的发现鸟是有一点讲究的。平常大家说我们在家里的阳台上或者是公园里都能够随处看到鸟的，这个看到也仅仅就是停留在就瞥见有这个鸟在这儿，我发现是一个红色的小鸟，是一个黑色的小鸟，是一个大一点，是一个小一点。但是我们这里说到的观鸟活动的话，其实是需要大家多花一点点时间去观察的。那观察不仅仅说我只观察这个鸟，它很漂亮很大或者很小，而是一个观察鸟类的完整生活。我们说的现在是叙事时代，我们要去看这个小鸟怎么在这生活，我们要去表达，就它会在哪里休息，它会选择什么样的树去睡觉，它能吃到什么食物，季节不同，它来到这儿的数量有什么差异，它如何筑巢，如何去育雏，这一整个它的完整生活，其实是我们在观鸟活动中更注重的内容。而且观鸟的话，它就要涉及到一些装备的问题。那我们说到的看到鸟、发现鸟，可能只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那其实观鸟装备的话，也是观鸟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其实装备不用追求非常复杂，那简单的能够使用的望远镜、你的观鸟名录，包括我们的鸟类图鉴，加一个笔记本和笔，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基础设备，就我们说到可以来记录到一个鸟的完整生活。而且呢，着装上肯定就要配合到我们的活动了，就尽量选择和环境相似的颜色和款式，鞋子要舒适和防水，毕竟我们要在门外待上一段时间，而且还有必要的话带上我们的防护设备，有遮阳帽，有防晒霜，然后带上好奇心才进入到观鸟的这个活动当中。
1: 所以呢，我们不光是要带上一颗爱鸟的心，还要带上必要的装备，做好必要的准备。

0: 然后我们才可以出发。那来到了户外，来到了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做到很高效的去发现鸟呢？
1: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怎么去发现鸟，在平常大家的聊天中只是说，哎，那个树上树顶有一只鸟，但是在观鸟活动中肯定是会有相关的记录和一个一段时间的观察。
0: 你这个描述啊，可能我们平时是这样说的，你看那树上有只鸟。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于短时间瞬间的观察和描述是可以，但是对于观鸟来说，你要观察它的整个生活，那可能是要定点的，那就怎么去描述和发现这个鸟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来跟大家说说怎么去如何高效的发现它吧。首先我们观鸟前要学会一个低调和安静，因为其实小鸟是胆子非常小的小动物，那需要大家穿一些行动起来没有非常明显声响的衣物，但是呢要和鸟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去惊扰到它，就可以假装自己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棵树，慢慢的融入环境，安静下来，然后用肉眼先去寻找到我们的小鸟朋友，寻找它之后记住比较特点的，就是比如说它身边颜色鲜明或者是形态特征比较突出的物品作为参照物，你才可以锁定它，你才可以在其他时间段内进行一个观察。再打我们说到的我们必要的望远镜，再平移到我们的眼前去找你刚刚找到的颜色鲜明比较突出的参照物，定好参照物之后再定好鸟的位置，就可以清晰和准确地找到它。不管是你说打了一个岔，我再回来观察这只鸟，我能大概锁定它的区域，不至于下一转眼鸟就不在了。所以这里有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就是把我们目标区域想象成一个表盘，用表盘上的数字来锁定和描述这个目标的鸟或者是参照物，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你在找鸟上花非常多的时间。
0: 这个办法非常实用。比如说平时的话，我们如果是去观鸟，因为没有经验的话，最多呢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看见在一个树杈上有站着一只鸟，然后呢因为树上有无数个树杈，你等的或者要拿手机或者是要拿个望远镜什么的，你转过头来找不着那个树杈，更找不着那只鸟了。
1: 对对对，所以能够快速的锁定小鸟，描述清楚这个鸟的位置，参照物非常重要，和你的描述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套用刚刚前面的方法，如果实际来描述的话，一般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可以看到在我12点钟方向的水边有一棵松树，一只大喜鹊在那个松树的根部靠近水面的地方站着。其实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管是同行人或者是自己做我们鸟类位置的记录，你会能够迅速锁定它的位置，而且锁定之后你更好的可以系统的开展你的记录和观察或者是拍摄，这样子的发现就不仅仅只是随便看一眼。因为其实在本区域的小鸟它是有生活规律，它跟人类一样，它可能总是定点在这个树杈上去巡视它的领地，然后在那个水边去寻找食物，它是有一定规律的。所以这样子的描述和经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完整的做成一整个鸟类的观察记录。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找到鸟之后，就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就非常的这个专业了，就是要认出观察到的这只鸟它到底是什么种类。这个事情在我们以往的飞羽家族系列当中其实我们谈到过很多，比如说通过它的标志性的颜色，根据它的形状，那通常它们的特征呢，嘴的形状是怎么样的，脑头的形状是头身的比例又是怎么样的，身形是大是小，爪子是什么颜色的，头上有没有头冠冠羽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外部的特征都成为我们去识别这个鸟的一些重要的线索。但其实实践当中我依然发现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经过之前哈哈老师的分享，然后我自己也去看一看，好像现在能够记住一些小鸟的特征。

0: 扔了。比如说最近我在朋友们跟前就成功的这个装了一回，因为我认出了黄豚杯，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哇你好专业呀，我心里暗暗得意啊，就觉得哈哈老师教的方法确实很管用的。
1: 对对对，像某些鸟类的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记住和在分享上是很好描述的。但其实对于鸟类的特征辨认和我们的知识积累其实非常常相关，因为小鸟实在太多了，所以在野外的话看到的鸟的种类其实更多，所以就准确能够识别到不同鸟类。其实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是要综合很多特征和线索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所以如果有能力带着图鉴飞出户外做一个参考也是非常好的。那今天也给大家总体来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吧。那简单的有罗列了十个要点，这里就是需要有一个小笔记了。但
0: 一共十个要点啊。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去识别鸟类的种类，有十个要点要记住。那在广告之后，哈哈老师就来详细的给我们说说这一共是哪十个要点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识别鸟类的种类。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津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行车进入午间，目前呢，我们看到，车多的路段是比较少的。车多呢，主要在西昌路双向，潘家湾路段。金碧路呢是在东四街路口，主要是西向东方向。南二环呢主要是在关南立交，有短暂的一个流量大。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在广福路，在广昌立交附近。还有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这些位置呢车流量是稍大一些。那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在石虹高速公路石坪往红龙场方向，石坪西至搓科站间有落石排危的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是对交通呢会有一些影响，请各位经过的车友呢也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另外呢，在省道90号线瑞孟高速公路孟连往瑞丽方向红岩站至蒙堆站之间蒙堆隧道进行

0: 行隧道渗水维修的修复施工。那今天呢是目前呢是对红岩收费站的入口往瑞丽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呢在今年的11月20号才能够恢复通行。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的留意，经过时呢注意按照指示标志的提示来绕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极氪 9X5 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零百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N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叠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继续下面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先关注两条路况。滇北方向上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上，今天要提示经过的车友留意两个信息。首先一个呢是事故信息，那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呢是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重庆往昆明方向北向南方向，在1774公里前行700米，也就是鲁甸境内的大口子隧道内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的处置和施救正在进行当中。高速交警呢，在大口子隧道入口处对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预计呢，管制时间是1小时。途经的车友呢，注意服从现场高速交警的指挥，依次排队等候或推迟出行的时间。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昆明往重庆方向，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今天呢在1684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大关境内的悦乐服务区这个路段，相关部门呢对匝道入口处展开道路施工，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6点，那届时呢，服务区悦乐服务区将会暂停使用。那也请各位车友今天下午通过这一段道路的时候，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悦乐服务区在下午的14点到16点会关闭，无法提供服务，请车友们要注意规划好使用其他的服务区。关注完这些信息，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周四，我们开启的

0: 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这个冬季你也要成为一个观鸟小能手，那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做着手做些准备。今天呢，我们邀请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哈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具体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那我们刚才说到啊，你做好了物质上的一些准备，那你还要做好一些鸟儿种类方面的一些准备。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具备一些做一些基本技能的准备啊。那我们刚才说到怎么去发现鸟儿呢？高效的发现鸟儿，我们有一些方法。那么发现了之后，看到了这只鸟，也定位好它了，那它究竟是个啥鸟呢？哎，这也又是一个下一个问题了。刚才哈哈老师特别提到说，根据自己的经验啊，哈哈老师呢有10个要点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10个要点呢，来更快速的识别这个鸟儿的种类。那哈哈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吧。我相信大家的小笔记本都已经准备好了，来说说您的这10个要点究竟是哪10个要点。
1: 我们的10个要点的话，就从小鸟本身开始，到最后一个是它的环境和季节有关系。那么就从非常明显和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点开始。那第一小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体型大小，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先确认鸟的整体尺寸之后，就可以判断它大概属于哪个类群，就是你会有个初步的判断。就比如说判断它是和麻雀差不多大小，那可能就是体长在15厘米左右的小型鸟，还是和我们说的比鸽子大还是比鸽子小，和鸽子种类相当的体长约30厘米左右的中型鸟，或者是更大一些，哎，像鹅、像鸭子那样体长可能超过1米，接近1米左右的大型鸟，在初步上就可以把小鸟做一个分类。那像我们老师刚说到的，哎，感觉比鸽子差不多大，那根据推测，大概率可能就是我们的胖胖的斑鸠。那斑鸠又分山斑鸠和珠颈斑鸠，所以第二点就来到我们的外形特征。因为观察整体外形和大小之后，我们可以用联想的方法辅助我们记忆和记录。比如说有些小鸟好像我们远远看上去像一个红色的小球，像那个愤怒的小鸟，哎，有的姿态又有点像鸡一样的，但是它是站在水里啊，这样子的一个辅助记忆的方式来记忆。然后到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羽毛的颜色和斑纹。因为其实鸟类的羽毛颜色真的是五花八门，而且它还有不同季节的繁殖羽。
0: 对，它雌雄的羽毛颜色不一样，然后呢，不同的一年四季人家都不停地换衣服呢。
1: 对对对，所以要观察到这一点的话，是让大家要提前做功课的准备，就是在这儿。因为各个身上不同部位的羽毛颜色和斑纹，它多少是有一点稍微明显的特征的，这样子的描述颜色和具体的形状以及具体分布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确认这个鸟的种类的。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斑鸠，那很明显的就是山斑鸠，它的翅膀是花色的，它就像我们形容的，哎，像有一个大花臂。那珠颈斑鸠是因为它非常明显的在后脖颈的部分，像有一个有珍珠花纹点缀的一个小丝巾，那这样子是非常容易让我们去辨认出鸟类的种类的。那除了我们刚说的羽毛、体型、外形，就来到了嘴巴，就是我们鸟类喙的特征。因为其中不同类群的鸟类的喙颜色、形状差异都非常大，也是辨识鸟类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涉禽啊，像我们的白鹭，它的喙，它的嘴巴就普遍偏长，但是像游禽，像小鸭子啊，它们的喙，它们的嘴巴就短而宽，这个也是辨认鸟类种类的特征之一。然后其次就来到脚的颜色，脚的色彩。因为我们说到的不仅是鸟类的羽毛颜色丰富，其实小鸟的足部的颜色，它附指的颜色也非常丰富。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点，特别针对于去湿地观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湿地的鸟，它其实身体上的体毛、毛发的颜色是 差不太多的，所以脚的颜色就变成了辨识度。

0: 很高的一个特征，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个穿红靴子大长腿的叫黑翅长脚鹬，它的腿就是非常明显的艳红色。那另外一个鸟也是同样在湿地生活，叫做白胸苦恶鸟，它的脚的颜色就是很明显的亮黄色。那在毛色相似的情况下，就要通过脚部的颜色来判断鸟的种类。
1: 嗯，冬天的时候看红嘴鸥，人们常常呢会把这个红嘴鸥的伙伴也认成红嘴鸥，但实际上呢，这个它们之间就有脚的颜色是有区别的。对对对，包括我们在昆明现在还能看到小鸥，它体型就稍小一些，要
0: Q 一些，哎，还有我们的银鸥，它体型又偏大，然后它身上的毛色就更要花一些，有点 棕黑色的那种斑纹，所以都是不同的特征来判断鸟的类别。那我们上面说到了五个特征，那接下来第六个就是不用眼睛去观看的，那就是鸟类的鸣叫声。因为其实熟悉不同鸟类的鸣叫声也是辨别鸟的种类的一个捷径。所以有大家看自己的工具书，很多非常好的鸟类图鉴的话，它 在有图鉴的同时，它旁边会有个二维码，扫码之后你可以在手机上听到它的叫声，而且叫声是非常容易能够定位和辨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同样跟羽毛颜色一样，同一种鸟类的叫声往往不止一种，而且在繁殖期，它的鸣唱反而又会变得比较特别，但是在普通季节它是会有个明显特征的。
1: 嗯，原来要辨别鸟儿们，其实我们有无数种不同的这个重点啊，体型、外形、羽毛、斑纹、嘴的模样、脚的颜色，它是怎么鸣叫？首先是它鸣不鸣叫，然后它的叫声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分辨鸟儿。
0: 这个也有的时候就是你才看着它盯着它看了不到一分钟，人呼啦一下飞走了，那这个就真的是让我有的时候很为难呢。对对对，而且接下来这一点就很有趣，我们说到它会鸟类会突然飞走，那其实不同鸟类的飞行姿态也会有明显差异，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起飞方式 或者是比如说猛禽在空中某种悬停捕猎的方式和我们眼睛估算的大小来辨认鸟类，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其实飞行方式的话也可以看出不同鸟类，就比如信天翁可以借助逆风原地展翅就开始飞翔，那天鹅像黑天鹅，它们在起飞前又需要去踏水去筑飞，其实不同的飞行
1: 方式包括起飞的姿态，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能够辨别鸟类种类的一个小点呢。嗯，原来如此啊。
0: 这个算是七点。
1: 那如果是说飞行的姿态是有助于去辨认它的种类，那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在水边上，游禽和涉禽，他们这个比如说会不会潜水啊？然后呢，它行走的姿态，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辨认？
0: 对对对，那行走的姿态也是同样在湿地里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有一种小鸟，像我们的白胸可恶鸟和我们的鸡鹬，它就是在水中会走路的小鸟，它们行走的姿势是不一样的。因为像我们说到的灰头麦鸡，它的腿稍长，它更多的会像丹顶鹤那样子去插水而行，就是直接走。但是像我们说到的 秧鸡，我们的白胸可恶鸟，它的爪子的话，腹直会比较长，它就有点像小孩子穿了大人拖鞋的形式那样子去在水面上走，或者是有些鸟类，它是习惯在地面上是蹦蹦跳跳着前进的小鸟，就比如小麻雀，但有些就是一步一步稳稳的行走，比如说大喜鹊，所以它们不同的行走姿态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也可以来辨别不同鸟的种类。嗯。
1: 行飞行的姿势，行走的姿势，这是它动态的这种姿势啊。那还有一些什么重点呢？
0: 那最后两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不从鸟本身的观察来辨鸟，而是从我们身边的环境。第九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季节。那其实很多鸟类是候鸟，就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见到的红嘴鸥，它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出没。就比如说很多游客来到云南旅游，比如说最近，他就是说

网上都是骗人的，怎么没有看到海梗大坝的海鸥？对，这个就是特定的季节才会出现在某个区域的鸟，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忽略的线索。为什么提前做准备？就是，可能你不在这个鸟类该出现的这个季节。

0: 帮助我们去缩小、去变鸟的一个范围，所以掌握了以上10个点的大部分特征，加上细心观察和知识的积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图鉴来辨别到不同的鸟类，而且定位到它准确的名称。
1: 哇哦，那么一共呢10个重要的这个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记好了？那么，这个冬季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呢，就要来应用一下哦。那其实我觉得，掌握了这些大部分的特征，然后再加上细心的观察记录，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再用自己的笔记和背着的那个图鉴去对比一下的话，应该就能够确认。
0: 你看到的这个鸟，它究竟是哪种鸟了吧？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某一项活动的开始之前是要去做预习和学习的，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积累。所以经常我身边的观鸟小白到小百科的变化，有一段时间他们会随身把我们的图鉴丢身上，空闲的时候会翻一翻，去看看鸟。 即使没见过，就是对这个鸟会有个大概的印象，诶，是这个颜色，大小跟我手掌比的话，大一些，小一些，就会加深这样子对小鸟的印象。那在后面的积累中是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去定位、去锁定不同鸟的种类的。
1: 嗯，我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在这个图鉴当中，这个留意到找到那么一两种你非常非常喜欢的鸟，
0: 而且呢，它是有可能出现在你观鸟的这片区域当中的。那你其实提前就认识和熟悉了它们，当它真的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情啊！对对对，所以前面说了这么多，大家总觉得好像参加某种自然体验活动有门槛，在云南已经少了非常多门槛，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大交通。 就已经不需要大家去考虑这个千里迢迢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云南的鸟类资源丰富和昆明的鸟类资源丰富，所以每年除了自发而来观鸟的小伙伴，其实大家有可以关注到，我们不仅是过日历上的传统节日，比如说中秋节、儿童节，其实还有观鸟节，不知道海燕老师有没有听说过？
1: 对，是的。
0: 对对对，其实每年的观鸟节也是鸟人。 和观鸟爱好者一大非常盛大的会，比如说，今年我有关注的就是丽江的观鸟节，很多人就好奇说丽江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可以玩？但其实，云南得天独厚的就是我们的丽江的话有地形优势，跟云南一样，我们有横断山脉，我们三江并流，还有青藏高原直插进中南半岛的热带，所以在丽江这个地方又处于我们横断山脉的中部。 其实我们的海拔也不算非常高，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越冬的鸟南下的鸟就非常容易在丽江的附近休整一段时间，而且在这里非常容易观察到水鸟，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个拉市海，丽江非常漂亮的拉市海，而且拉市海的话植被非常好，而且水质也非常非常优秀，所以在这儿想要看到水鸟，想要看到迁徙的群鸟。 一定是要直接来到丽江拉市海的，而且，说起云南的话，大家是知道我们是旅游大省，那相当于我们云南旅游的基建啊，基础设施是非常完善的，也为就是进行这样子户外活动的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提供了非常方便和便利的住宿和这种。
1: 后勤的支撑，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也注意到，在我们云南各地的观鸟节啊，它其实日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昆明的观鸟节，我们五华区的观鸟节是设在了5月下旬，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丽江玉龙县的观鸟节又是在2月，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可能也和我们这一个区域，这个观鸟活动的一些规律。 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广告之后呢，也想请哈哈老师接着来说一说，鸟在哪儿，咱们去哪儿观鸟？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可以把它，这个转换成，就是在哪儿能看到哪种鸟，就是哪种鸟看到的可能性更高。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很多小白们都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广告之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

0: 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首先呢是此前我们关注的，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重庆往昆明方向鲁甸境内大口子隧道内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目前施救完毕，事故已经撤除，现在道路呢已经逐步的在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留意。此外呢，在城区目前呢，我们看到二环快速系统上石虎关立交，这里呢车流量较大，另外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城区之内呢，除了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等等这些道路上流量较大之外，另外呢就是在东风路和人民路都是西向东方向，在这个北京路附近的路口、青年路这些路段上，交叉路段上车流量比较大，城市中心区目前流量依然较大。那车友们呢，在拥挤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哈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如何做好准备，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去观鸟。那继续请出哈哈老师啊，哈哈老师，最后呢就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去推荐，这个你喜欢的鸟它究竟在哪里，但是呢，通过以上我们的分享，应该说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做好在接下来的这个观鸟季去观鸟的一些准备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哈哈老师也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根据你的经验，在咱们云南的哪些地方大概率可以看到哪些鸟，好吗？
5: 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不同的小鸟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也给大家不产生那种跑空的机会。因为在我的观感下来，观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自然活动，也认识到了不少的好朋友，甚至学习到了非常多丰富的知识。因为我们说到的观鸟不仅仅是看鸟，更多的是观察它的生活。那它的家里肯定有小树、有池塘、有虫子、有蛇。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学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也认识了好朋友，然后也在为每年的观鸟去做计划。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通过我们小小的节目燃发你一点点对自然的好奇之心，然后一起进行这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4: 嗯，好的，谢谢哈哈老师，那我们下期继续。
5: 嗯，好，海燕老师，拜拜，
4: 再见。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指挥中心观察到的路况提示。在火车站周边，北京路、郴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依然比较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昆玉高速在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云南交投提示，在上河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的军马场立交至北崖路段右侧边坡塌陷，所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的交警对大理高速邓川收费站的入口往丽江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的车友呢，要从军马场立交前往上河高速，这一段也是有临时管制。前往鹤庆方向的车友要从大理高速绕行。大理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的这个从68公里的位置汇入到上河高速的车辆呢，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以上这几个方向的出行车友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近日，苏明县杨林镇马坊社区党委联合杨林监狱医院党支部开展“暖心帮扶进马坊困难群众走访”的慰问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慰问组走进困难农户家中，实地查看居住环境，详细询问家庭成员身体状况、收入来源、日常开销等等实际问题，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现场耐心讲解医保报销、低保申请、临时救助等惠民政策，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安心生活。通过党建共建、社区治理力量与医疗单位专业优势有效融合，搭建起常态化的互助协作的新桥梁。8月5号起，宣威至罗平高速、沪昆高速辖区新增20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自动抓拍处罚超速、开车打电话、压实线等违法行为。国内方面，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广南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0到29摄氏度。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12: 嗯，
1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走进一个空间，
1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2: 不仅是房子，
1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伴着动感的音乐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8爱上加之住在云南的板块。那还是要来说说最近最出圈的昆明啊，还是要预告一下，在8月1号后天的时候呢，就会迎来咖啡滇池国际咖啡旅游文化节了。所以在整个草海的东岸和西岸呢，都会有非常多的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如果在这个周末不想无聊的话，就可以带上你的爱一起去好好的逛吃逛吃了。那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些新潮的东西可以认认真真的用镜头记录下来在朋友圈打卡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好吃好看好逛好玩的呢？我们来看看最近新上位的新机位的一些打卡点，东风广场加南平巷子的新机位到底有哪些好拍的。提到南平街，大多数人的记忆都还是停留在那个熙熙攘攘的百年街市，提到东风广场呢，更是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近期刷屏的花艺大猫啦，捧着咖啡豆的刺猬啦，端着咖啡的小狐狸啊，和曼城繁花。但是其实除了这样一些常规的大众的普通的很普的打卡点，它还有其他的小众收藏。你可能不知道，在东风广场附近的路口，很容易注意到高楼的外墙上的巨型裸眼 3D 大屏，循环播放着山石洞口的画面，山石洞口的画面哟。时不时呢，还会有长颈鹿从这个石洞里探出头来，格外吸睛。这样的视觉冲击力啊，你慢慢等红绿灯就可以打卡了。顺着街道步行不远，拐到南平巷子。南平巷子啊，这里另外有一方风景等着你。一面是亮眼的橙色的底，然后民族风格画风的这样一面墙就格外吸睛，怎么照都好看。身着民族服饰，佩戴立体银饰的少女，在这个墙上真的栩栩如生。关键是她的这个头饰是全部的立体呈现出来的，就特别的云南。在这儿啊，一定要打个卡。然后转角三座巨型青蘑菇装置屹立在这个街巷之间，就是三朵青头菌。然后呢，街边汇集了各类的小吃，就可以边逛边吃。然后还有什么老牌城市地标遇上了新潮的网红景观，老昆明的记忆和新境的拍照点一次性全部在这儿包罗起来了。

繁华的春城中心藏着不一样的惊喜机位，你逛东风广场南平街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些点位真的是都是藏在巷子的最深处，如果你不用心去发掘，可能你真的就算是本地人都非常容易错过这些美景。所以如果这个周末你不想去挤人潮和这个人流去看这个咖啡国际文化节，当然了，走进这样的一些背街背巷去打卡这些新晋打卡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昆明最适合的是什么？就是避暑二字。避暑应该怎么样去认真避暑呢？那必须是逛吃逛吃，认真的去享受充电打卡慢生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关注火车站周边，目前是在火车站周边的几个主要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所以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您的出行时间。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2: 应急常识365。
5: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5: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住在云南的板块，我们今天去打卡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在之前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漫长的季节》在火遍全网的时候，它也火出了圈。但是呢，当年我没有跟风啊，就是错峰的最近才去看了这个地方。说不上失望，但是也说不上那么惊艳。但是今天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用来发呆，用来就是真的只用来发呆。藏在官渡村子里面的一个文创园，它是漫长的季节的一个拍摄取景地。华林电影院呢在这儿已经被拆掉了，它这个只剩一栋巨大的水泥盒子孤零零的立在入口，像一句没有说完的台词，就像被风吹散在了2026的夏天。反正就是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去过的去了，你不会惊艳，但是也说不上失望，反而会有一种奇异的安静感。它不再为谁去扮演所谓的取景地这样的标签，只是退回到了自己的时间里面，做回了一栋老建筑的本身。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漫无目的的闲逛，意外撞见这个园区真正的脾气，就是小小到十几分钟就绕了一圈，它静静到能听见穿过旧车间的回响。这里没有扑面而来的那种网红餐厅，也没有接踵摩肩的打卡人群，倒是停着不少的汽车公司的老伙计。咖啡馆呢只有零星的一两家，就好像散落在工业废墟上的这种意外惊喜的感觉。其实你要说这里最迷人的是什么，我觉得最迷人的就是那种没有被过度打扰的松弛感。你随便举起手机来拍个照，然后斑驳的墙面、生锈的铁梯、斜照进来的午后阳光都自带了一层胶片的质感。如果你骑一辆小黄过来，你会更方便，因为看得见心动的角落你就停下来拍完，再慢慢悠悠的骑着走，像在自己家的后院散步的感觉。当然如果真的是要散步，其实我觉得走路也可以的，只要你不够懒。整个园区呢其实是在角落里藏着一家婚庆酒店，旁边就是婚姻登记处，你知道吗？那一刻这工业的硬朗和爱情的柔软撞了个满怀。你会想会不会真的就有人选在这儿领证呢？在曾经轰鸣的厂房旁边签下往后余生的名字，那种浪漫我觉得大约比任何水晶礼堂都更有分量。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叫做神离文创园，你不用就是专门驱车去一次，而是可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在酒店里或者在房间里发呆，但是又不想待在房间里，但是又不知可以去哪里，这个时候你可以来一趟。或者是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恰好就真的从这儿路过，然后也不赶时间，你就不妨把车停进去。这里的砖瓦不会说话，但是能把人拽到一场安静的旧梦当中去。就是怀旧，我觉得千万什么事情都不要刻意，就是真的是在不经意间流淌出来那种岁月的痕迹和岁月的沉淀，就是它最美的精髓。 OK， 那这一段的陪伴先暂时告一段落，下一段九一点八爱上家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完了，那 整个昆明的楼市数据怎么样呢？成交涨了16%。所以你的房子涨了吗？稍后接着来聊。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待会儿抖音一起边看边聊。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G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哎，没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8: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6: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个。
8: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6: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8: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远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那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6: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8: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6: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8: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嘛，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6: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8: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6: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8: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6: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8: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3: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九一点八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今天呢，是因为早上去参加了一下活动，所以今天的这个打扮呢，就一别于之前的那种休闲风，所以今天这是我的小伙伴评价我，其实人靠衣装马靠鞍，就是你穿的白一点，你也会觉得人温柔一点，没有平时那么像刺儿头，棱角太过于分明。但是在评价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我。而且你们知道，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把这个形象一定要做成这种根深蒂固呢？其实我真的不仅仅只会讲房子，伙伴们，我的主责主业是一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所以其实做其他节目我也是可以的，我不是真的只会做房子。然后有一说一，真的其实就是在这个前几天我去采访了省妇幼保健院，然后关于的就是最近刚刚推出的云南省的生育新政的这件事情做推广做普及。然后在下面的评论区，我偶尔就看到了那么一两条评论，说怎么考编上岸不说房不卖房了吗？还有说怎么这个房地产市场是已经下滑到这样的水平了吗？是不得不换赛道了是吗？怎么房子说不下去了，又跑来骗保了吗？就是这样的评论充斥在那个昆明医保、云南医保，因为这条视频还发了在云南发布上也进行了发布，然后就充斥在评论区。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好的，这叫不叫被网暴了？然后这叫不叫，其实我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不高兴呢？就是原来这样的房子的人设，说房的人设已经真的是深入人心了是吧？就是我但凡只要不做房子的内容，你们都觉得房地产是要垮了是吗？所以今天我用事实来证明房地产垮不了，而且房地产它活得很好，至少在昆明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它真的活得很好，好呗。 game start. 很少有人能把纸折腾得这么精致。纸什么纸？我把纸折得这么精致是这个吗？以前是不是还讲过宏观民生类的话题？没有啊，以前我做的是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现在人还没有那么多，我跟你们聊聊我的过往好吗？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其实因为我觉得人的过往就是铺垫比较过多的话，就是丰富的话才会在更多的领域发光发热，是不是？你才会知道其实你更适配哪个领域。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适配于房地产这个领域，你们知道吗？在做房地产节目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有买过房子，就算做了房地产节目之后我也没有买过房子。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要做房地产节目，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节目可做了，因为我被下岗了，你知道吗？就人生的阅历和人生的选择有些时候真的是非常被动的，不是说我主动跟台里面提出来说我要做一档房地产节目，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从老台搬到新台以后呢，就涉及到大家的整个作息时间的变化。我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上早班的话，你就必须在台里面住宿舍，但是呢我又是个那种睡眠真的超级浅，换了枕头换了被子换了地方就真的基本上无法入眠。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宿舍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楼下，然后呢没有空调，晚上就会有蚊子，然后呢这个冬天呢又冷，真的一开电热毯我又就会流鼻血。所以后来呢就换了，就说那早上的早班你就让给其他同事吧。而且就是因为你这个睡眠不好就会影响第二天的播出质量，读错字儿好几次被领导听见还被罚款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因此就说你去午间的这个节目板块你自己策划一档节目。当时其实我交的节目策划方案是在午间的音乐加路况加伴随类的节目，因为我也知道在午间的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但凡是开车出行的人基本上都是可能抽空出去办个事儿的，也不想听太多的干货，也没什么想听的，大家就真的是想听听音乐放松放松。包括可能你在这个单位上抛锚底漏的去跑出去摸个鱼，那也是打开收音机的话，或者是打开手机上的比如说什么喜马拉雅蜻蜓啊，也可能也就是听听歌就好了对吧？所以伴随类的这个节目是比较合适这个时间节点的。结果领导也没有同意，说我这叫放水不行， 一定要这个有内容有品质的。然后后来我身边有一个小伙伴，他自己是非常的专注于研究房地产，就很像就是我们在直播间的就是每天跟我互动的大 F， 虽然主责主业绝对不是房地产，但是不影响他对于房地产的热爱和专业。后来的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你要不就去做房地产，因为当时已经有汽车类的节目了，就是新宁的这个小宁说车，然后说你看，就是其实你们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它更偏向于一个服务的这种属性，就是除了汽车民生类的服务类的东西肯定还有房产，那你要不去做房产。后来我就说房产，天哪，这是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板块和赛道。他说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你去做动漫节目，你是不是也根本不了解动漫？我说哎，倒也是啊。后来就去，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是在少儿广播，就做了一档少儿广播的动漫节目。其实现在我都会发现，在我目前的关注的家人群体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当年我刚刚才参加工作那个时候叫 101.7， 在现在已经关停了，在 101.7 的时候做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一档动漫类的节目，是晚上的8点到9点，那个时候是亨德森来冠名的，当然现在亨德森也倒到哪边去了都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完全不了解动漫的人，然后就开始做动漫，然后每天除了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家开始刷各种的动画片，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就是 app 可以去刷，然后都是去买那个光碟去刷那些动画片。后来的后来，然后就这档节目做的也还比较火，那个时候昆明刚刚开始有第一届动漫节的时候也是我去做的，然后后来就认知了什么 cosplay 啊，各种各种的各种，再到后来又有了一个机会说可以去美国，然后进行一个交流培训，也就是培训深造吧，但是是自费。然后我那个时候算了一下，我工作那些年攒下来的钱堪堪的够我去培训的这笔费用，然后我就在想，人生嘛，还是应该大胆的尝试一下，应该还是要去看看世界。于是乎我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觉得还是好吧，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节目真的在全昆明的初高中生的这种圈子里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的亨德森也才会愿意冠名这档节目。然后后来那个时候还可以在节目里面教大家用这个英语，因为当时的动画片不仅仅是有日漫嘛，国漫嘛，还有这个像皮克斯的，就是这些动画片。然后再后来这档节目就还衍生出了他自己的一本专属的动漫杂志，然后还做了这个动漫展等等。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什么叫激流勇退，然后就把这个节目就交给了其他主持人，自己就出去学习去了。后来学习完了回来之后就来到了91.8，然后91.8来了以后就开始做早高峰的节目，做完了早高峰就变到了去做房地产的节目，所以才有了这一档就是现在你们看到如今听到如今的91.8爱上家。所以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水到渠成一帆风顺的，人生的人生我觉得就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也才是人生和生活的美好之处，对吧？因此做了房地产节目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就是真的这个回旋镖回旋的还蛮有情怀的，就是真的偶尔你会发现在我晚上回访的粉丝群体当中，就真的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是在101.7听你的节目长大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原来自己老了，但是原来自己可以服务的可以提供的依然没变。所以也真的是这一段是真的是内心独白。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了这个内心独白，是因为可能今天流鼻血，所以就是内心比较的敏感，所以来了这一段敏感的内心独白，也和大家来聊聊为什么会有了这样一档抖音的节目。因为今天我还刷到一个抖音的那个博主叫七月说房，刚刚打开我要准备直播的时候，就刚刚打开我这个号就跳出来他的号，然后他说他要暂时离开抖音了， 因为现在做房地产这个板块实在是太难做了，第一你要交钱，第二你还要做好内容，第三还有就是你如果内容是中规中矩，说实话的其实真的很难会有流量的扶持，很难会爆，然后更多的爆款的出现可能是那些就是张口就来的喷子说啊这个房子又卖到了8000块钱了啊，房地产市场又怎么地了，就是类似于唱衰的这种，因为好像在大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还是吃瓜群众会偏多，对吧？所以他就觉得做内容要做好内容，还要做好流量，还要交好这个份子钱，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乎他就离开抖音这个赛道了。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感谢云南广播电视台这个平台，如果真的我在想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我经常会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啊，中介说的这个不行，中介说的那个不行，但是其实我觉得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还是这个理解逻辑和思路，就是其实你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去评判人家说人家说的不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作为中介他的立场是要把这套房子卖了然后来换取他的一个这个酬劳，这是我觉得劳动付出换来对等的劳动收获，就像我们工作做牛马为的就是养活自己，这是一个逻辑，只不过是工作的性质不一样而已，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们更愿意的是就是说你赶紧去买，但是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站在的角度来决定的。而作为我还是那句话，其实真的我为什么要谢谢云南广播电视台，是因为其实作为我的身份，我不是一个非要靠把这套房子卖出去才能养活我的这样一个逻辑点，所以我更愿意的还是我希望得到的是大家的认可，我不用就是过多的大家来什么在我这儿买房啊，然后让我有更多的成交呀，这些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是锦上添花，因为台里面给的工作室的任务指标这只是我完成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对于我做节目内容做抖音平台的初衷真的仅仅只是希望认识到更多的好朋友，然后认识到更多人的认可，然后认识到更多的朋友给到我的一些建议，让我的这个号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做好的初衷，放心，我觉得这叫什么，不忘初心放得始终，所以就是只要我还没有被和谐，只要我这个号还继续做下去，我一定会提供最真实的内容，这点我觉得是我一定要保证的。昨天晚上在这个回访的过程当中就和一个小仙女进行了交流，我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在直播间，她是一个成都的，她是云南人但是去成都生活了很多年，然后现在也在成都有了宝宝，两个宝宝，一个老大已经在成都读5年级，而且是成都不错的公立公办的小学，老二呢马上就要幼儿园毕业了，后年就要读小学了，所以他现在想来昆明置业，他就问我值不值，对于我而言站在我的立场看他的这个购房现状的话，我就觉得不值，因为如果你来昆明，而且他还说他要去看的是这个唐悦东方，我说坚决不要啊，根本不值当啊，为什么不值当呢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每天的直播内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每天晚上的整个回访的这些故事都真的是蛮精彩的，你们要不要听，还是说觉得没有意思，如果要听的话就扣个一，因为现在直播间的人数真的还没有破百，如果愿意听的话也希望你们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分享一下直播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购房者他背后自己的故事其实可能都是以点带面的，也会代表其他一些有相似情况的购房者的情况，如果你的情况跟他类似，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来对比一下。圆圆咋了，你等着我。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

0: 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欢迎大家继续在13:57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1.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这一段呢，花一个半小时和大家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和大家讲到的就是在昆明上半年刚刚过完的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全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面积、成交销售面积涨了16%，所以你的房子涨了吗？当然了，这个成交面积涨了，并不代表成交价格涨了，因为成交价格是稳的。而在五华、盘龙、西山、官渡以及呈贡这五区当中，你猜猜看哪个区的房子的涨幅是最高的？来，在评论区大家也可以扣出来你心目当中的猜测和你心目当中的想象。这组数据是7月28号的时候省住建厅给出的一组关于昆明的数据，所以就很官方，也很就是我觉得很客观吧。你觉得在昆明五区哪个区的房价在2026年上半年涨幅是最高的？来，在评论区聊起来。大家也可以就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慎便摸个鱼来看直播的，也记得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方圆看看房。东川区的朋友，你要不要认认真真的聊天？东川区的朋友，你要不要认认真真的做个好人？你要不要认认真真的对得起我的这个平台？真的是。那好，金马寺那块地是要做四代宅吗？昨天才拍的地，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宅。而且四代宅不是所有的地块它都能够过归四代宅的，只不过是说我觉得按照邦泰的一个规划逻辑，我个人觉得他会做四代，因为毕竟在金马寺的那块确实没有四代宅。但是我真的会觉得说什么城，你在说什么城？我想跟你们说，就是考虑有学区，只考虑学区。那青椒大大只考虑包包，你也要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呀，我也要了解就是你对于包包的需求呀，对吧？然后还有你的预算呀，对吧？青椒大大，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荷叶说了啥？谢谢你们的认可哈。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你点了，好的，我今天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整个全昆明的上半年，2026年的上半年，全昆明的成交涨了16%。先看一组数据啊，昆明的新房销售面积在2026年的上半年是287.39万方，涨了16.3%。二手房销售面积是377.1万方，涨了19.4%。而七月份的单月商品住宅的成交呢是23.15万方，也就是1983套，涨了，从这个销售的面积到销售的套数，销售面积涨了44.7%，七月的单月，然后同比啊，然后同比去年的这个时间，销售的套数涨了60.7%，所以这个数据真的很可观。房子卖的更多了，但是价格没有什么波动，因为七月份主城的高层住宅整体均价是12,477块钱，涨了13.96%。但是呢，这个涨，我还是那句话，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说涨说跌，其实你都是过于片面的。因为这个整体性来看，其实更多的不管是涨还是跌，可能它都是被高端盘然后平均了它涨了，然后被低端盘拖累了所以它跌了。而至于真的是涨跌，我们应该划分区域来看。所以呢，稍后我们来看看整个五区到底哪个区涨得最多？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关注即时路况。指挥中心提示，西二环的黄土坡到明波立交方向交陵路附近有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呢占据了左侧车道，民警已经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处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事故车辆。173号信源说的是广福路西向东方向广昌立交在绿化施工占据了右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本来广昌立交就堵，现在还被占了一边通道，所以尽量绕行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也是车流量依然非常大，昆玉高速呈贡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苏明县杨林镇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专题培训及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专题培训会，邀请杨林镇法律顾问团队、拥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如何开展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实操实训。培训重点讲解了行政执法、行政强制、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的定义、要点、流程、注意事项，要求认真落实综合查一次工作制度，进一步强调严格执行入企扫码工作制度，不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做到有事必到，无事不扰。正值暑假旅游旺季，迪庆州博物馆自6月19号起每日延长开放4个半小时，闭馆时间调整至21:30，服务持续到8月底。国际方面，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的遇难人数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阻，交通受阻。今日，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该国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

0: 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这个点，我们看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高速呈贡段小雨17到25度，金陵段小雨转阴17到25度，玉溪段小雨17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7到26度，陆丰段小雨18到27度，楚雄段小雨18到25度，昆区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5度，马龙段阵雨转阴16到24度，曲靖段阵雨转阴转阵雨18到26度，昆市高速宜良段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石林段小雨18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武丁段小雨19到25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锁定9:08云南交通之声。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5: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生成。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9: 爱上它，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0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行，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中介还说买金牛小区要政府盖章，要其他业主同意才能买。Oh my god！就是难道中介同志不知道现如今的这个信息渠道很发达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58贝壳都可以买了吗？现在就只看低楼层低密的房子，高楼层真的住不行。就是今天我又看到新闻，你们看到那个新闻了吗？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就是真的不要去买高楼层的房子？海伦国际电梯又从12层掉到了1层还是2层，反正就是又出了这个电梯故障，而且是今年的第3次了，伙伴们。就因为3部电梯住了几百户人，然后就你就觉得哦天，这就是未来，你知道高层超高层住宅最痛苦的点就是电梯，真的。而且这个电梯维修费不在你的维修基金里面涵盖，维修基金是覆盖不了电梯的维修费用的。然后分萃怎么样？锦麟峰会怎么样？锦麟峰会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去对比对面的龙禧一号。龙禧一号现在就8000块钱，所以你现在买锦麟峰会，你要知道就是一样的户型产品，一样的小高层，未来的未来，一样的配套，一样的配方，除了就是房龄龙禧一号旧了一点而已，锦麟峰会新一点而已，其他没有任何的差距。所以你要知道锦麟峰会未来也就只值这个价格，所以你也要知道就是你现在买锦麟峰会10000多的价格，那买过来左手买右手就是亏的。而且真的有10000多的这个预算去买锦麟峰会，你为什么不直接去买波森林宇？真的高层但凡有个啥就是零，低楼层还有机会。好的好的好的。山海春风当时交付有什么问题？山海春风，诺德山海春风当时交付不就是那个绿草坪刷了绿油漆充当了绿草坪吗？山海春风是在整个潮海板块交付品质最差的一个没有之一，但是也不影响人家现在还是扛住了他的跌。为什么？因为稀缺呗，潮海板块不会工地了，所以当时交付的金地云海一号还有华夏四季，其实人家交付的口碑品质都还不错。但是诺德山海春风就是不管从物业再到品质再到户型产品，真的我个人觉得是当年在这几个新项目里面口碑和交付品质最提不上台面的一个。啊，你们这些聊天的点真的很奇葩哈。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直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 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

0: 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不要问我主城二手房的价格多少，主城也分东南西北，主城也分一环二环三环，主城也分这个楼层高层和超高层，还有筒子楼和非筒子楼。不要去评判什么叫均价，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你再抱着一个均价的概念去买房，你永远买不到你心仪的房子。因为按照目前昆明的二手房均价才8000多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去翠湖板块看，它的二手房均价是20000加，然后你去西主这个板块看，它也是五华区，它的均价是4000块钱。所以你问我主城均价，伙伴不能再这样问问题了，这样问问题你会容易被骗的，中介一定会骗你的。会展旁边的二手房可以买，你要买哪个嘛？福宝村旁边有什么金科江湖海，有半岛华府，有招商海公馆，还有山海湾，对吧？就关键看哪个跟你的适配度更高啊，对吧？1979怎么样？你昨天我已经跟你说了，让你点小风车，你点了吗？你昨天好像没点小风车，我昨天所有点了小风车都回复了，我也跟你说了，不是怎么样，是他跟你的适配度高不高？我昨天就建议我。不是你们点我的小风车，我又不会出卖你们，我又不会坑你们，我又不会把你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卖出去，对吧？何必呢？怕啥呢？所以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好呗。二环南边想要包包，二环南边，那我可以理解是官渡区吗？官渡区的包包新盘都有包包，你的预算是多少？所以波波尾还是那句话，点小风车，点小风车。你问我鸿福有风险吗？我只能是说你现在交的认筹金有风险，因为你要知道认筹金是不进资金监管账户的，但是现在鸿福和这个瑞福都已经可以交认筹金了。然后呢，比如说交3万，未来开盘可以抵5万，类似于这是箭头的常规操作。但是你要问我认筹金安不安全，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呢，认筹金是可以退的，就是这个房子不要了可以退，但是认筹金确实是不进资金监管账户的。所以你对于箭头如果有信心的话，你再交。而我呢，我觉得虽然箭头可能现在发工资有点难，但是不影响它依然是个国企，它有国企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鸿福话说回来，我是觉得它略微的有点贵了。所以波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好吧，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我真的想要了解的是你是不是真的非官渡不可。因为如果你都在问包包的这个问题，你买房的第一诉求如果只是为了包包好的话，那么其实 正儿八经的，我觉得你就不要往官渡去靠啊。住有人户不一致可以督金案吗？金案不用人户一致，金案你都不用落户的，金案是民办的，金案只用要交学费，仅此而已。看了三个月的鸿福，对，你看看了三个月的鸿福，人在这儿呢。鸿福天天看他见，就正对着你们单位，已经预约了。好的，就是你们预约了的小伙伴，给我那么一点点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回，我明天后天一定会准时回给你们。然后买房这件事情，我还是那个逻辑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千万不要急着急忙慌的非要去说什么今天不买明天没有这个房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中上就可以。好的，那我跟您聊过了，我会就是

我觉得从站在第三者朋友的角度来帮您匹配一个性价比，然后抗跌能力，然后对于您目前的购房的一个基本面比较合适的一个项目给到您。山海买哪个？山海中学，山海实验吗？那不就阅览晴川吗？但是也不是买了房子就能的呀，他要考个入学考呀，如果你不达标的话，你买了房子也读不了啊。丹霞现在的尾盘也不贵啊，肯定是合适的。邦泰刚拍的东边的那块地位置怎么样？我真的觉得我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你问了我这个问题，又给了我这个话头，来说说昨天的这个土拍，我真的看不懂。我真的觉得，如果你非要说为什么邦泰要拍，站在我的逻辑，我只能说，那可能是因为在整个昆明，邦泰一定要做到全面开花。如果是按照动漫的这种话术来说的话，那就是一定要集齐龙珠才能够召唤神龙。所以就是邦泰目前在整个全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上唯一一个空白的板块，那就是官渡区。所以他必须要拿一块官渡区的地，所以他拿了凉亭的这块地。我只能这样去理解，不然其实我真的理解不了。你说你但凡如果是普字村的那块地啊，他溢价那么多去拿了，我真的都还可以理解，我也都还可以觉得哎，还是有未来。但是东三环凉亭板块，其实老昆明人或者是在昆明时间待长了的你们都知道，东边的整个城市界面它就真的好像是格格不入，在和昆明的其他的城市界面来比的话，不管是交通还是整个这种时尚的都市感，我真的都觉得还挺滞后的。然后再加上教育也没什么教育，然后凉亭这个板块，你说什么金马悦城，然后最好的就是当年的明月半山，但是明月半山也是金马四小学，天就叫很那啥，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东边如果这块地按照他的拿地价格的话，他不卖个一万五，我觉得就是亏的。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当时一直觉得，如果凉亭这块地要拍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性，而且也最适合去拍它的，我当时一直觉得那就是保利置业，因为它本来就有保利城，第二还有明月半山，结果的结果。算了，结果的结果就是没结果。凉亭那个地方本地人，我也觉得本地人不会去，你知道吗？就是就算你是在机场工作的，你会不会买凉亭？其实我在想帮他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我还没有和他们聊，昨天这个事情发生的让我看的觉得太突然了，我也没有太了解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可能购房群体定位，万一人家的购房群体定位可能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呢？因为如果你现在在机场工作，那你要在东边买一个像样一点的房子，确确实实你都没有办法找到，对吧？所以就是保利城，你会看到保利城的四期，然后现在买的最多的还是第一就是需要不落户空降的包包的人，第二呢就是真的是在机场工作的空姐空少还有地勤人员。但是如果未来邦泰在凉亭这个板块开发了一个四大宅的产品，你们觉得它的卖点，它的对象，更多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购房对象去接受，以及如果真的这个价格在一万五左右，因为你要看到邦泰目前开盘的这些楼栋这些项目，除了在三环的真悦是开到14000，而且在三环这个板块它也已经是天花板的开盘价了。那么所以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开盘逻辑和流程，你觉得它会卖给什么样的人？91.8是我的节目，90.3怎么可能？90.3是什么？我们又被倒屏了吗？春城横幅，我觉得就是这个叫什么，稻穗，你要不要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先把所有的项目笔记的这个东西然后发给你看一眼。然后横幅其实我觉得它的地块面积够大，这是它的优势，因为未来所有的这个拿地大家都只是拿这种小而美的地块了。你看这个凉亭的地块也是20多亩嘛，因为大地块的开发它的周期更长，它的投入更大，它的这个资金的现金流的回转
难度更高。所以恒府因为地块大，但是所以就是未来它的整个地块的呈现度可能会更好，它有

0: 攀岩馆，有网球场，然后又是整个全云南，整个全昆明，应该是整个全昆明第一个过归的，它是正儿八经第一个过归的台版住宅项目。所以恒府的点还是那句话，我要说的大概它就是这个逻辑。而且恒府其实我在大号也出过视频，大号叫方圆看房，但是我觉得对于你而言，更多的我想了解的是你目前的购房基本面，然后再来帮您评估一下恒府和你的适配度，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红河州转播的吧，那可能是因为9.1云南交通之声是全省覆盖的，但是它没有全省同频覆盖，它只是全省覆盖，然后在每个地州它的这个调频是不一样的。哪个小区都薅秃噜皮了，老师说的哪个小区？箭头恒府，箭头的春城恒府，就是在大商会旁边，在柳岸小峰对斜对面的那个位置。然后恒府应该是差不多9月份会开盘。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然后还有在省监工作的，为什么省监工作的要去？哦，但是省监工作的好像都在金马悦城有房子了吧？然后什么东乡神骏了，什么金马悦城了，这些房子真的我都在想，未来卖给谁？而且他们的二手房价那么低，导致这个板块，你要说新房价格能够开多高，我真的是不信的。真的，东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偏见和我的执念，反正当时其实这块地，他们之前在今年。我看在映月的二期开盘的时候，然后我正好遇到了他们的那个这个大区负责人，然后他还在问我说这块地要不要拿，值不值，然后我还在跟他说作为一个昆明人我是看不上的，然后结果他就说我这种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地块，所以不应该问我。作为省外的人，其实目前在昆明的购房主力军里面也占了1/3，所以他觉得还是可以拿，而且关键是这个地块的呈现度比较好，因为已经是禁地了，所以拿来就可以开发，而且没有什么苛刻的外挂条件，这可能也是拿地的原因之一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溢价了25%去拿块地真的是简直了。箭头在成功的这块地不就是要盖成旅居公寓小公馆吗？不就是要盖成小公馆小公寓的这种形式吗？因为这块地其实我当时也还在想为什么都没有人去抢，然后就箭头就第一时间把它收入囊中了。箭头也还挺牛，就是箭头好像未来的重心又打算除了修路还要在房地产市场是全面开花了感觉。您正在收听的是9.1爱上加我是方圆，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

0: 车市快讯。
1: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10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 ，Y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未来的房价会跌吗？我不是神仙，我不知道。但是未来三年房价跌不了一点，新规的新建商品房跌不了一点，只会微涨。就算是在昆明这个城市，我都觉得跌不了一点。跌什么跌？怎么可能跌？跌的只可能是你的工资，而不可能是新规的房价。然后还有就是关键的点是，我再说一遍，现如今你买房关注的不是说我未来两年以后三年以后我这套房子的房价会涨多少，我能赚多少，或者是不是我买过来它就变成二手房它就亏了，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如果你的买房心态一开始在想的是这两个点，那对不起，你确确实实是不适合买房的人群，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盘怎么样那个盘怎么样了。因为买房的要义是自住，买房的要义是在自住的同时能够帮你抵御通货膨胀，同时能够让你在使用了它五六年以后120万还是120万。当然那个时候你现在120万买的，五年以后120万卖出去，你说你是不是亏了？你肯定亏了，从任何角度方方面面来看你都是亏了。可是你住了吗？你用了吗？你在房子里面得到快乐了吗？有情绪价值了吗？有吧。那这就是你买对了呀，至少你不是120万买的，像18年到23年买房的这波高位站岗的群体，特别是22年的买了100万买进来，现在60万卖不出去，比比皆是。亏的不是一个首付啊，真的是亏的是你大半生的资产。这就是当年高位站岗买房人的一个悲哀。所以现如今买房大家也会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也理解。但是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时移世易，我不要说你是去炒不炒底的这个逻辑和概念，而是目前从大的政策方针各种的层级层面角度来看，从文件的陈述来看，你都可以看到在整个未来的市场环境背景下，房子和汽车越来越像，更多的就是一个使用商品的属性，而不是一个去炒底、去挣钱、去当杠杆、去当投资品的属性，它不是了。OK， 都想去买璞玉了，你为什么要买璞玉啊？你给我个理由噻！你给我个理由噻！你要去买璞玉，你都不找我吗？真的，你们这些话说得很扎心。景观学校背后就是那个目的，我是不敢买。我跟你说，有什么不敢买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有几个人住的那块地，原来都是干净地，对吧？说这些，那红山当年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红也不影响红山现在也住满了人呐、啊。大 A， 您真的可以考虑，我真的强烈安利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好吧？让我先跟您评一下，然后关键是我觉得璞玉实在是性价比有点低。收音机和直播还能无缝衔接上，那必须的，这是专业素养。120万能卖120万，谢天谢地，不看四代还是3.5，保得住就了不得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丹霞翠羽如果按照目前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性价比高的房源17000到17500拿了143的，你对比现在开盘的，包括已经到了鸿福，还是举这个例子，都已经是也是开17000了。那你说丹霞翠羽这个位置，它未来卖个18000，它能卖不出去？不可能，因为它是个五华区，对面的一大广场现在都还要卖14000。然后你说1979虽然是个烂过尾，然后现在现房的这个项目12000在一环边，你说它未来12000卖不出去？不可能，就是这个逻辑点，就是春城书院现在16000，那现在的春城华府的功底房都还要18000，那么你说他的二手房春城书院的二手房都还要卖到17000，那你说现在16000去买个新房，他未来扛不住16000？不可能。所以就是你不能抛开你买的具体项目的具体区位的具体价格去聊说这个房子啊，我左手买了右手就亏，不要那么武断，做人还是要客观一点，冷静一点。 你去丹霞买沙子水泥可可以，为什么要去买沙子水泥？你要你也要进得去啊，人家物业是吃白饭的嘛。之前跟我电话聊过，不影响你还可以再跟我聊。上下几千年哪里保利天君可以吗？就是珊珊，如果你冲的是天君的那个，因为昨天聊的时候，而且不止昨天聊了，基本我觉得聊十个关注天君的九个都是觉得啊星耀很好，别听他们跟你吹牛，别听置业顾问跟你 PUA。 星耀教育集团现如今的所有官渡区的在建的在售的新建商品房的项目，除了有个上师以外，全部一水的都是星耀教育集团。它跟云大星耀校本部它是有本质差别的，而且这个校区还没开学，它到底什么样的师资你完全不知道。所以就是当这个保利天君的这些顾问居然跟粉丝去说，因为粉丝去看了丹霞翠羽，然后当他跟粉丝说啊，丹霞的学校跟我们比怎么可能比，我们的学校是全昆明最好的，我都不知道吹牛哪里吹的那么有底气的，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吹牛哪里吹的那么有底气的。一个官渡区的挂牌，然后居然跟人家说他比五华区的好，所以要看你到底是到底冲的是什么。春城书院现在还有一堆新房现房，就是143的175的196的，然后只是212的现在是要买了，明年才交，因为212现在在复工建设阶段。春城书院的小学初中不如莲花，我是坚持赖在莲花，没有，并没有，就是你除非是莲花的兰花营那个小区，然后呢就是小学初中才有保障，莲花的但凡是另外一个分校都对不了莲花的初中的。很多买个 title 除了本部，但是呢当然现在其实全昆明也不是说非本部是最强不可的，这个神话在春城已经破灭了，红林是他的本部吧，但是现在真的远不及新门路。双河湾博悦刚需，然后 ZUX 能不能入，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让我先评估一下，第一你看的户型产品，第二他跟你报的价格，因为能不能入关键还是看你买了这个房子它是不是适合你。您都跟我说是刚需了，那我猜应该是首套房，所以首套房更是应该去买一个跟你的适配度更高的，能够买了以后就满足你当下的一些解决你生活的需求的基本面的问题的，给你提高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这才叫买对了房子。因为刚需房从来不可能是说一蹴而就，就是这辈子不换房的，那到你要有的人生阶段发生了变化，换房阶段的时候，这套房子它至少能够按照这个价格平进平出，帮你第二套房子的购买提供相应的子弹。所以第一就是双河湾你看的是什么户型，第二你的预算是不是真的就是和它最适配，这些我都要了解一下。所以 ZUX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点一下就是右下角的小风车，我先跟您聊一下，认认真真的聊一下，然后我再跟您就是来进行建议。还有就是真的你们不用担心说会是第三个人跟你们打电话，现如今的我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养活那么多的小伙伴来为我的工作室提供子弹，所以你们放心，事事我会亲力亲为，而且我也只相信我亲力亲为了，我才能对得起每个信任我的粉丝给我留下的这个宝贵的电话号码。所以放心，都会是我一对一的和你们取得电话沟通，然后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交流沟通，以后我会给到你们，我不说我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一定是会最诚恳的一个置业建议给到你们。然后至于采不采纳，就看大家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接受能力了。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我喜欢，我也会真的很多次了就是劝这个粉丝，我说真的可能这个项目不太适合你，但是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但是我又很喜欢。那我说既然已经是到了这么喜欢的份上了，我已经把他的各种不利因素都跟你讲清楚了，而且可能在我的角度，在我的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没有那么适合你，但是你依然觉得你还是想买它，那么你放心，你买了一定不会后悔，因为你的这份喜欢值得你为他去付出，对吧？就像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周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说这个姑娘不太适合你，这个姑娘对你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真实，没有那么诚恳，但是当你恋爱脑的时候，你就是喜欢啊，你就是想要啊，对吧？那到最后可能真的不适合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 你也不会觉得后悔啊，因为你会说我爱过，我爱过，这是功夫女足里迪丽热巴说的，因为爱过，就算是渣男又怎样，因为爱过。那买房也是一样的，爱过，对不对不重要，但是爱不爱很关键。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直播。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抓紧抢吧。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记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倘若

0: 病啊，应该还是能来得及的。但是说我犹豫一会儿，再耽误几个小时，再商量商量，再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毕竟咱们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到现在可能说也就剩下几百个名额，或者是几个名额。所以大家伙要想参加活动，务必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都是非常幸运的。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好。我是骨质疏松，腰间盘呐突出，
0: 嗯、
1: 老慢支，还肺气肿，
0: 嗯嗯，
1: 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这十几年呐、都过不好日子。
0: 那肯定的。
1: 嗯，公参保元汤啊，我服用当天我就感觉身上舒服。
0: 好。
1: 以前经常的腰疼，晚上啊、我那个睡不好觉，翻过来吐过去的，那当天晚上我就能睡好觉了。
0: 当天就见效了啊，那这一见效咱心里就有底儿了、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1: 对呀、正像你说的、用了10多天的时候，弯个腰啊，蹲下起来，最起码这腿不酸不胀了，也能走几步路了，以前可不行，晚上啊睡觉翻个身疼得我受不了，那两条腿啊、还发胀，那个腿一下就感觉没劲儿、那腰也没劲儿啊。腿呀、就跟着带着像假腿似的。
0: 那您这是啥呀？腰椎病压迫坐骨神经了，造成下肢的神经传导异常啊。
1: 公参保元汤你别看呢它不是止疼药，可是啊它比止疼药的效果还快。
0: 对。
1: 看我用10多天腰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要把我高兴的呀。
0: 不是止疼药，胜似止疼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啥呢？它治到你病根上了，对不对？
1: 是，对对对，这、越用越好，用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1: 嗓子里痰呐、也见少，呼吸呢、也比以前顺畅。
0: 嗯、
1: 你看现在用了2个月，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得慌了。晚上呢还睡得特别香，以前呐、憋得可难受了。胀脸满脸通红，
0: 嗯，
1: 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了，跟正常人一样，对吧，林老师？
0: 对，对，非常正常，气脉顺畅，声音洪亮。其实啊，大家在用公参保元汤的时候，它毒含的这719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你像啊，有的人说我吃不下啊，排不畅，睡不着啊，喘不上气儿来，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马上就会改善。最关键的是啥呀？你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骨病，严重的骨质疏松还有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啊，这不光是腿疼腿胀难受，你就像您讲到的，这就跟假腿似的，不受您控制了。如果再严重严重，你知道结果是啥吗？那就是瘫痪，大小便失禁呢、那个时候你敢想象吗？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啊。
1: 对，
0: 但是公参保元汤它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骨质疏松、坐骨神经痛啊、滑膜炎、脊柱炎、骨头坏死，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上来治的，可不是说光给你止疼啊。为啥说你想想啊，咱们那骨头它都是由骨小梁细胞一个一个组合而成的，还有就是骨膜、骨骼啊、椎间盘、韧带、滑膜，是不是？这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 对不对？而公参保元汤它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修复受损病变的髓核。这些酶呢，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椎间盘以及修复你的髓核。这就像什么呀？就像那鸡蛋破壳了，鸡蛋呢、它这个壳碎掉了，那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这蛋黄就跟那髓核是一样的，它一旦流出来就会压迫腰椎的坐骨神经，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变啊。但是逐渐通过蛋白酶、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都可以修复和得到濡养，把这些受损的破碎的这些髓核啊给你修复好，把椎间盘细胞给你修复好，那自然而然的你这腰腿疼的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咱们也说过，用上工。

0: 珍宝盐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呀！啊，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那肯定要继续加油，继续用。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话，现在务必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因为你要是错过了，那损失可就太大了，是不是？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1: 是，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先参加上活动。
0: 对，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继续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好，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消息给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今天是第二天，全国只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东二环石虎关往石扎立交桥方向，菊华立交、大树营立交车都比较多，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在石虎关立交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呈贡服务区路段以及昆石三岔口一段车都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稍早些时候来自高速公路3支队特别提示，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在2295公里路段的安丰营路段占用左侧的车道有道路施工，车道车友们只能通过右侧车道来通行，提示各位的车友经过时一定特别注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另外呢，南锦高速公路在南建往景东方向在34公里前行50米，也就是宝华收费站出口匝道有右侧的边坡出现了局部坍塌，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目前交管部门在33公里前行900米处对南建往景东方向宝华收费站的出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只能够从相邻的其他收费站出站，提示各位车友呢特别注意绕行。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在滇北方向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由重庆往昆明方向在盐津境内的飘场湾大桥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处置事故呢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让这一段呢出现了车辆缓行。那么在北京时间3:40左右20分钟前呢，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开始放行车辆，目前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稍大，但是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商业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人遗址保护条例，明确楚雄州人民政府、元谋县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并将遗址保护利用纳入发展规划。 眼下正值野生菌上市的旺季，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松茸品质上乘，价格迎来一年当中的低位区间，市场内出现多颗重量超过500克的松茸王，吸引了市民驻足围观。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阴，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6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8: 奶奶莎莎，
9: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0: 你耳朵倒进去听个，
9: 就一点饱汉不啦。
10: 慢慢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手机啊想带娃娃出个手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1: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住，手机啊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结局呢，必属天花板。
10: 慢慢，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个。
11: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8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0: 慢慢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11: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0: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11: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0: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11: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10打10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加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0: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11: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10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0: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行动不是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华金团期已经开奖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周末露营健康贴士。周末奔赴山野露营是当下超火的解压方式，但惬意的户外之旅暗藏晒伤、蚊虫叮咬、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诸多健康隐患，稍有不慎，快乐露营就会变成伤身之旅。露营健康防护关键在提前准备，重点防护，才能规避大半户外不适。提前备物，规避基础风险。一、必备健康物资清单，在露营基础装备外，这些防护用品缺一不可。防晒装备 SPF50+ 高倍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无惧户外无遮挡紫外线，避免晒伤老化。防虫用品，户外驱蚊喷雾、止痒膏，针对性防护草地、水边多发的蚊虫、蜱虫叮咬。应急物资，创可贴、碘伏等简易外伤工具，应对户外磕碰划伤。常备肠胃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应对突发不适。二、户外专属穿搭，优先穿宽松透气的速干长袖长裤，防晒、防蚊、防划伤，搭配防滑耐磨徒步鞋，杜绝拖鞋、高跟鞋，避免滑倒崴脚。重点防护，避开高频误区。一、硬核防晒，拒绝晒伤，防晒霜提前涂抹，每2到3小时补涂，重点遮盖脖颈、脚踝等死角。10点到16点紫外线最强，减少露天久待，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二、防虫防蜱，警惕隐形伤害，帐篷选干燥开阔、远离积水杂草的区域搭建，全程拉延拉链，不直接躺卧草地，游玩后及时检查皮肤。重点提醒，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硬拔，需专业处理，防止感染。三、饮食卫生，守护肠胃健康，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海鲜必须彻底烤熟，不喝生水、山泉水，只饮用瓶装水，清淡适量饮食，不暴饮暴食，减少肠胃负担。四、防潮保暖，预防感冒不适，山野昼夜温差大，湿气重，夜间睡觉务必铺好防潮垫，关好帐篷门窗，避免夜风直吹身体，睡前及时添衣，减少温差带来的受凉、关节酸痛问题。五、适度游玩，预防中暑疲劳，户外游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免脱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立即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淡盐水，症状加重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赶集响义诊，曲靖麒麟中医药惠民活动走进农贸市场。近日，曲靖市麒麟区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白石江街道何家屯农贸市场举行。麒麟区人民医院、区妇保院及各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设点，70多名医务人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和义诊活动，将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家中医药法律法规和日常养生知识，普及治胃病理念。多家医疗机构现场熬制乌梅饮、薏米党参茶等养生茶饮，供群众免费品尝，并同步开展

0: 诊服务。医师们通过望闻问切为群众辨证施治，开具个性化调理方案。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三伏贴灸等传统适宜技术与身体松解仪、远红外理疗护腰带、超声波治疗仪等现代理疗设备齐上阵，吸引众多群众体验，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活动还设置猜谜、送香包、趣味互动环节，将中医药知识融入灯谜之中，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养生知识。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城区一环以内的各条道路啊，车流量都在增加当中，特别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这些路段，还有青年路、北京路等等。在城市核心区，比如像潘家湾路段、小花园路口这些路段上，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二环快速系统上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南二环和东二环，主要的路段是从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再到关南立交，另外呢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呢是在大树营立交前后。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目前彩云北路进城方向呢是在牛街庄附近路段，出城方向呢是在耳机路口这一段，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呢在城共服务区和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两段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些拥挤路段呢，提示各位车友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

0: 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下午好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走路或者是跑步的时候，走着走着，跑着跑着，突然一下子膝盖一软，哎呀，差点摔一跤，然后赶紧停下来。这个呢，往往会让人心里面一咯噔，还是有点小惊悚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哎，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说一说。首先呢，这一类的现象呢，当然不能够当它不存在，但是呢，也不像你在最初小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感觉到那么严重。那么它到底是个啥问题呢？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调理呢？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毕竟呢，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就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膝关节它是通过哪些变化或者是动作来完成我们下达的这个走路的指令的。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两则路况啊。香丽高速公路在上行线方向，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44到47公里这一段，今天有桥梁伸缩缝、混凝土修复和排水沟的浇筑施工，目前呢封闭着左侧的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能够通行。这个施工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预计恢复时间呢要到8月3号的18点才能结束。施工还有几天，施工要持续到下周才能结束了。各位车友呢一定特别留意。城区呢，我们关注一下160号信息员补充的一则路况，在乐融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乐融街与至州路的交叉口这里发生一起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着十字路口的中间位置，后车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关注完路况，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我们要想知道为什么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腿一软，人会差点这样摔倒。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我们首先呢，得知道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会通过哪些变化或者是运动来完成我们这个动作。首先呢，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膝关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咱这个膝关节可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它由股骨、胫骨、髌骨，哎，也就是髌骨是哪一块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磕膝头，就是膝盖骨吧，就是这几部分，大的来说这几部分组成。但它周围呢还有很多条的韧带、肌腱还有肌肉，它们共同维持着整个膝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膝关节的不同部位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完成我们的大脑下达的走路啊、跑啊、跳啊这样的复杂的活动。那么各个不同的部位在膝关节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们发挥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那以下呢，这些各个部分它们在走路过程当中它具体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也来一一的梳理一下啊。首先看股骨，股骨是就是我们的大腿骨了，就是我们的膝盖到髋这个中间的这条最大的这个大腿骨，它与膝关节的髌骨和胫骨相连。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股骨的远端它会向前移动。这样的话呢，就推动膝关节进行屈曲伸展，哎，就是屈伸屈伸。那么接下来再看髌骨，髌骨就是我们说的膝盖骨了啊。膝盖骨它位于股四头肌腱和髌腱之间，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是保护和润滑的作用。它在走路的时候呢，髌骨就会随着膝关节的屈曲伸展，然后上下的移动，那它发挥的作用就是减少摩擦，并且提供稳定性，所以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再来看这个胫骨，胫骨呢就是膝关节到脚踝之间，这个呢我们管它叫小腿骨。 它与股骨呢就形成了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呢，胫骨它会随着脚的移动而前后移动，尤其是在脚跟触地和脚掌着地的时候，那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明显。好，我们再来看股四头肌。我们说了这附近呢它也有很多重要的肌肉。股四头肌是大腿前侧的这一组肌肉。我们坐下的时候呢，这把手放在腿上，哎，我们摸到的就是这一块肌肉啊。它其实还包括了股直肌、股外侧肌、股内侧肌和股中间肌这几组肌肉啊。它们呢主要负责的就是膝关节的伸展。在走路的支撑阶段，股四头肌就会收缩，哎，然后这样呢就帮助伸直膝关节。所以我们常说要保护好膝关节，你这个大腿的股四头肌这肌肉没有力量，你说保护膝关节那真的是有点难呢。接下来再来看看，光有股四头肌还不够，我们还有腘绳肌。腘绳肌呢就是刚好是和股四头肌它是对的，对着干的，你说它们发挥的作用是相对的啊。腘绳肌就是在我们的大腿后侧的这一组肌肉，它包括什么呢？半腱肌、半膜肌和股二头肌。那么它们负责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股四头肌是负责膝关节的伸展，那么好，腘绳肌呢它主要负责的就是膝关节的屈曲，就是当我们的膝盖弯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腘绳肌在收紧，然后呢股四头肌在放松。那么在走路的摆动阶段，腘绳肌也会收缩，这样来帮助屈曲膝关节，使脚能够向前摆动。好，接下来呢是髌腱。髌腱呢连接着髌骨和胫骨，是两个骨头中间的这个连接部分呢，它是我们股四头肌的延伸，它是一组肌腱。在走路的时候呢，髌腱就会随着膝关节的伸展和屈曲，然后呢是配合性的紧张放松，紧张放松，哎，这样呢就推动着我们的身体向前了。我们膝关节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件，半月板。是不是听到运动损伤的时候这个词儿也常常出现，半月板损伤。半月板在哪儿呢？它就在膝关节的内部，它其实是两块这个 C 型的纤维软骨。我们就是吃这个啃这个动物的骨头的时候，我们啃骨头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就是有一些是脆骨，哎，这个呢大致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关节里头的这样的一种软骨，它是一种纤维软骨，它呢是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那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半月板会随着膝关节的运动而移动，这样呢帮助分散关节压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节囊和韧带了。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它也包括好几个部分，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它们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在走路的时候起稳定的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者是受伤。那为什么运动员在运动过程当中往往有的时候发生严重的损伤，就是这种韧带损伤，还包括就比如说普通人崴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骨头没事儿，就是韧带损伤。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关节它活动已经超出了能够承受的最大范围，而韧带呢它要去负责把它拉回来，但是呢它拉不住的时候，它就只能自己受伤了。这些以上的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的膝关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当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各个部位它们都在各司其职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后让我们的整个运动保持稳定和不断向前的这个动力。这就是我们膝关节当中各个重要部件它们发挥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就是膝盖突然软一下，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广告之后啊，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首先160号信息源提示，乐荣街东向西乐荣街与至州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两车擦碰的事故，占着十字路口中间的位置，经过的车友一定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此外呢，现在城区各条道路的车流量还在进一步增加当中，那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在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往从宁波立交往福海立交，再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两个方向，两段。另外呢，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再有呢就是东二环在大树营立交附近路段，目前呢车流量稍大，但通行基本都保持正常。此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呈贡往主城方向走，那昆玉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是呈贡服务区，另一个呢是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再一个呢在彩云北路在雨龙村到昌红路这一线，一直到这个朱家村的立交这一段呢，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行车较为缓慢。这里呢我们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此外呢在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目前杜家营路段也有缓行的情况，那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提示，在南锦高速公路由南建往锦东方向，在34公里的宝华收费站出口匝道，由于右侧边坡出现了局部坍塌，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在交管部门在33公里前行900米处，对由南建往锦东方向行驶的宝华收费站出口的车辆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么需要从宝华收费站出站的车辆呢，需要绕行相邻收费站出站，或提前出站，或者是推迟出站，在下一个收费站出站，然后绕行。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0: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

0: 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膝盖走着路跑着步的时候，突然会软了一下，哎呀，差点一个马失前蹄啊。哎，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可以怎么样去进行调理，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我们首先要了解膝关节的结构，然后呢，各个重要的部件，它在我们进行走路运动的时候呢，它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那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这个膝盖突然软一下，它可能的原因，大约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一个呢是肌肉疲劳了，长时间的站立或者行走，特别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之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呢，就可能会出现疲劳，会导致瞬间的无力感。这种情况呢，通常在短暂休息之后就会有所缓解。第二种可能的原因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损伤了，这个情况可能就要严重一点啊。膝关节周围的韧带，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等等等等，它们负责的呢，都是关节的稳定性。那如果这个韧带松弛甚至是受伤了，那就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失去这个稳定性，然后就会出现软一下的这种感觉。那这种韧带损伤呢，其实常见于运动员或者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要更常见一些，就是半月板损伤了。那半月板呢，是膝关节内的一个软组织结构，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点了。那它起到的就是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如果半月板受伤或者是撕裂，那可能就会导致膝关节活动的时候出现卡顿或者是无力感。而半月板损伤呢，常见于突然扭转膝关节的动作。这种动作通常出现在什么样的运动当中呢？比如说羽毛球啊、篮球啊、足球啊等等一些对抗性非常强的一些运动当中，急停、急转等等。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髌骨软化症，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一些啊。髌骨软化症呢，它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这个呢常见于年轻运动员或者是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呢可能会在行走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感到膝关节突然无力。髌骨软化症的发生呢，它和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改变，还有就是过度使用膝关节，还有膝关节外伤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神经因素了。膝关节的活动是受神经系统控制的，那如果我们的神经受到了压迫甚至是损伤，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这个也可能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会导致突然这种软一下的感觉。而腰椎间盘突出可就太常见了，它常见于像久坐或者是长期负重等人群。我们也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高危人群呐。好，还有除了以上说的这五种可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一些慢性的关节疾病，它也可能导致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这个很好理解啊，是因为炎症的原因就导致这个稳定性出现下降，肌肉无力啊，肌腱也是没有足够的这个好的状态去完成它的任务。那么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呢，在这个肌肉肌腱都没有力量去维持它的稳定性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突然一下软一下的这种情况了。而骨关节炎呢，多见于老年人。类风湿性关节炎则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类风湿性这个关节疾病，它其实呢是叫类风湿，所以呢它的表征和风湿疾病有相似之处，但它的病因 跟这个风湿类疾病则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免疫紊乱性的疾病。那么好，假如经常的时候你只是偶尔出现了一次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哎，那你留意观察一下就好。但如果经常在走路的时候出现了膝盖这么一软的情况，那作为这个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半月板损伤的情况，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情况，有没有髌骨软化的情况。那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如何应对这个膝盖突然软一下的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通常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适当休息。因为如果是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那建议适当休息，因为休息之后呢，甚至短暂休息之后啊，情况都会有缓解。然后呢，同时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或者是热敷这样的一些方式去缓解疲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强锻炼了。这个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很困惑，说我这膝盖已经出现问题了，怎么还要加强锻炼？那啥锻炼用不上膝关节呀？那这膝关节还受得住吗？这个事情呢，恰好就是这样。我们常说膝关节是用进废退，对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呢，同样适用这个原则。那么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对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锻炼，增加了肌肉的力量之后呢，就可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来预防这种无力感的发生。事情呢就是这样的。那么锻炼方法我们推荐哪些呢？广告之后给您推荐一些。
1: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彩云北路目前呢，从彩云北路呢，目前是从世纪金源附近一直到朱家村立交，全线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另外，昆玉高速在出城方向是在杜家营这个位置呢，目前也有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呢，现在二环快速系统流量还在增加，但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城区之内呢，主要是西昌路、金碧路，西昌路呢是在潘家湾路段云坊路口，金碧路呢是在东四街路口，还有这个东站附近。另外呢，青年路、小花园路口、人民路、东风路等等这些路段，在城市核心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各位车友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9: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8: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9: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九一点八，一路护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出现的一个小小的现象，就是走着走着路或者跑着跑着步，突然一下子好像一条腿的膝盖会突然软一下哦，会让人感觉有点腰马失前蹄那个样子。那我们分析了我们膝关节的结构，各个重要的部件它们各自承担着什么样重要的任务，那我们也分析了突然这样软一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怎么应对呢？除了适当的休息，我们强调是加强锻炼。那么常见的锻炼方法呢，我们推荐的是第一个是深蹲，这个呢有助于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的肌肉，有髌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呢则需要在医师指导下来完成这样的运动锻炼。还有一个就是直腿抬高锻炼，这个呢是通过腿部力量来训练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第三个呢就是考虑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来佩戴护膝，在进行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行走的时候，佩戴护膝以提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护膝呢可以帮助稳定膝关节，减少受伤的风险。这里呢说一句题外话，我们在一些越野跑比赛或者是马拉松比赛当中，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精英选手会使用这个肌贴，肌贴的打肌贴的方法，它就是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两侧来打这个肌贴，其实呢它起到的也是一定的稳定膝关节的这个作用的。第二个第四个呢就是保持这个健康体重。我们常说呢，如果你在30到35岁的时候，你的体重都一直维持在一个数值，但是过了35岁的时候啊，你的体重突然一下子增加，这在很多年轻人身上呢都是出现过的。这种时候啊，你的膝关节其实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它比你想象的要承受的压力更大，而且是不堪重负的那种。过重的体重呢就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是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的，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来保持我们的体重。再有一个就是注意姿势和动作，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动作也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风险。比如说啊，避免长时间保持着一个姿势，或者是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等等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千万不要久坐，千万不要久坐，那其中的一个危害就是损伤了你的膝关节。第六个呢就是及时的就医，如果膝盖突然软一下的情况频繁发生，甚至是还伴有疼痛肿胀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建议啊及时就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和诊断。那医生呢可能会建议进行这种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X 光啊 MRA 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查，来确定具体的病因。那么最后呢就要说到怎么来保护咱们这个金贵的膝盖了。那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其实可以这样做啊，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饮食，饮食当中呢应该包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钙、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等等，它们都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那再有呢就是一定要记得适量运动，适量运动，这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不能不动，第二不能超量。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游泳啊、骑自行车等等等等，既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可以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时呢，当然避免过度的运动，特别是对膝关节有较大压力的运动。经常我会听到的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不去锻炼呢？是因为我以前膝盖受过外伤。但其实啊，我给这些朋友的建议都是，既然膝盖受过外伤，它已经是你身体当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让它未来不会成为你最短的那块木板，那你依然要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肌肉锻炼 比如说你的股四头肌、腘绳肌这样的一些肌肉的锻炼，来增加你膝盖的稳定性，不要把负荷全部压到膝盖本身上去，通过肌肉、肌腱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力量来减轻膝关节本身的压力。那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了，戒烟限酒，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可能会影响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定期体检咯。那定期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对于有膝关节疾病风险的人群啊，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及时的采取措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特别的推荐大家可以立即着手的一件事情，就是穿着合适的鞋子。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的这个鞋子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不要可惜也不要心疼啊，建议立刻把它换掉。穿着合适的鞋子可以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对膝

0: 蓝色要多留意，黄色早准备，橙色有序转，红色马上撤。
1: 对，
0: 撤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你就不要什么收拾了，也不要忙着拿什么行李啊，拿你的那些
1: 帐篷啊什么的，安全
0: 舍弃财物，马上撤，对吧？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下，比如说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多、啊等等，就算没有这些这个危险等级，我觉得都不要去了。
1: 没错，就是远离一些地方灾害啊、
0: 嗯、
1: 我们可以去安全的地方、
0: 嗯、
1: 照样可以玩。
0: 是，那其实像这种山洪比较容易爆发的地方，大多是河道啊、溪谷景区啊、桥底下的这种洼地啊、
1: 嗯、
0: 然后它的危险时段主要是集中在夜间和凌晨。
1: 对，
0: 所以呢像露营啊、溯溪啊这些游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危险。
1: 昨晚你睡着还好好的，
0: 哎，
1: 今天就已经泡水里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是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小心，进入汛期之后一定是要格外的留神、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下面有一个朋友留言、
1: 嗯、
0: 他说我就是一个露营爱好者，露营教练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个徒步
1: 哦，
0: 对，
1: 要走进
0: 露营徒步，对对对对、
1: 啊、
0: 说教练从来和我们讲的是雨季不进山，雨季不露营，雨季不进山、啊、雨季不露营，
1: 就是你直接把这个季节给就渡过去，对吧？就是安全最好的防范就是不要去。
0: 对对对，没错、
1: 啊、
0: 你可以在秋高气爽、
1: 啊、
0: 或者是这个春天的时候去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选对季节才能够玩的尽兴、
0: 嗯、好，来听听我唱这首歌。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FM91.8，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20: 6:00 PM，
2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

0: 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3: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呢又有交通事故了，回程方向还是在小王家营的入口附近，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一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行不畅，车道呢还至少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谨慎驾驶。昆明高速回程方向目前呢又有点翻堵，车尾经过彩云中路跨线前排到了市中路口，目前又排到了锦绣立交的附近。北市区经过北二环的教场立交、杨仙坡、金顶山、小屯立交桥路段呢开始下雨了，所以 B 线经过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桥西转北目前呢有翻堵。对向的车道二环北路马村北教场行驶往小屯立交桥方向，刚刚出了北教场的隧道，左侧的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停靠左侧的车道，造成爬坡路段车道减少、车道压缩，二环北路的车尾呢迅速就排到了京津立交的附近。长区西北目前呢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77。 做关注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到虹桥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城市客运量达9.604亿人次，同比增长3.6%。8月1号到9号，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在昆明举办。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自2024年举办以来，持续深耕咖啡加滇池文旅融合赛道，逐步成长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标志性城市咖啡盛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近期呢降雨比较频繁，所以呢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有请气象服务中心的李翔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每年的6到8月份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期，由于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天气剧烈，破坏力强，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不利影响。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应对准备。 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北部迪庆、怒江、丽江、楚雄、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大部地区还会伴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这个公园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4到8阴转小雨，16到30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建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2: 没错。
11: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2: 来自你的关怀，
11: 你的关怀。
2: 好啦，又回来了，这里是9:18晚高峰。
13: 嗯，对，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依然会有惊喜送给大家，这就是在我们夏天啊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别实用的一些东西啊。嗯、首先为大家送上的呢，这个是亚瑟士的潮汐鞋。
2: 嗯，
13: 这款鞋呢啊最近这段时间买特别划算，因为夏日的这个风尚穿搭，我们直接可以享9折的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呢，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好了9折福利了，多款的服装啊服饰都可以这个通通搭配一下，9折福利送给大家，千万别错过。
2: 嗯，
13: 亚瑟士的这个鞋子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好好的研究一下啊，特别耐穿，并且在这个季节也特别的适合，就是简单来说穿着就可以趟水了。为什么很多人呢都会把它选择作为新款雨鞋？
2: 哎，是，而且还时尚是吧、
13: 嗯、
2: 还自带着这个专业的护齿鞋头的设计、嗯、啊，能有这个有效的抵抗外部的硬物冲击，并且呢啊它的这个它有这个缓冲的能力，对吧、
13: 啊、
2: 所以它整个穿起来是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暴走都不累脚，最关键是它鞋身的两侧有多处的镂空设计，透气又透水，所以它能够速干不闷脚，夏天穿特别适合。
13: 嗯，价格也非常惊喜啊，这个价格呢就是平常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个价格要399，那么现在加上9折优惠，到手价是359就可以直接获拥有了。另外呢，它是36码到45码，多款颜色都可以直接来选，从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户外的啊，还有在雨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买这双鞋、
2: 嗯，
13: 真的好穿。
2: 是的，那除了这款速吸鞋，我们还带来了多款的耐克包，像 logo 徽标的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 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起。
13: 嗯，是的，而且这个呢 logo 特别的多啊，款式也不同，那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当然喜欢的话全买也没问题。这一款呢它是双肩包，特别醒目的一个大耐克的标，并且呢容量也很好，它有一个划分区啊，装电脑呀，还有装水呀、装书啊都非常方便。那面料它也是防水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肩带也是加宽的，有厚海绵，背着也不累，日常装书装行李都可以非常实用。
2: 嗯，是的，那这个斜挎包和腰包那就不用说了，更加小巧，对吧？
13: 嗯，
2: 像逛街呀、跑步啊、短途啊，你随身带着，收纳一下手机、钥匙、零钱特别好。手提包呢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可以。
13: 对
2: 啊，因为是清仓，所以价格只需要129元起。
13: 嗯，
2: 那还有呢，喜欢耐克的朋友，如果想给孩子采购新学期的书包，那也一定不要错过。
13: 是的，大象新选呢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头，直接点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到商单当中可以看到这些惊喜。
2: 是的，好，逛完了商城之后呢，我们再要带着大家去旅行了啊，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啊。苏苏你好。
8: 嗯，主持人好。
2: 哎，非常开心苏苏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这两天苏苏都是每天和我们见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这个线路太受欢迎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而且呢好像是已经满了好几期了，是吧苏苏？
8: 嗯，对，咱们现在已经收到就是八月中旬的这个团期了。
2: 哦，已经到八月中旬了。那先大概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期的一个发期情况。
8: 嗯，好的，咱们就是七月份的首班已经目前啊团上的客人就在新疆游玩了。咱们后期现在最早可以报名的话，8天的行程是咱们的8月9号、16号、23号，然后咱们10天的行程最早的话可以报名是8月14号跟21号。
2: 好的，那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疆的旅游线路呢依然是有2条精华线路啊，一条是8天，一条是10天，对吧苏苏？那目前报名的这个情况来看，哪条线会更加的受到欢迎呢？
8: 10天的行程，然后最多一些，因为10天的话，就把咱们北疆的精华景点全涵盖在内了。
2: 哎，真的
8: 是出行，把咱们北疆就全游览到了。
2: 大家出去一趟都想多玩2天啊，也可以打卡到不同的一些景点。那苏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10天的景点包含一些什么？
8: 嗯，好的，咱们10天的行程，首先呢，它是由咱们阿勒泰环线以及咱们伊犁环线组合起来的。伊犁地区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有咱们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以及咱们的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咱们阿勒泰地区的景点，像咱们的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以及咱们的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喀纳斯、禾木，以及我们这次行程专门给大家安排的乌龙古湖的黄金海岸，以及咱们五彩滩、石河子戈壁印象等等这些景点，全都是重量级的景点，全部给大家涵盖内。
2: 嗯，那能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吗？就是会不会很赶？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都怕出门旅游的话太累的话，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旅行体验。
8: 嗯，首先呢，咱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专属的一个旅游包机，咱们单程呢3个半小时就从昆明直接就抵达咱们新疆了，所以说首先是往返交通上咱们是用的是最便捷的一个交通方式。其次的话，咱们到了当地以后落地的话是一个2+1的旅游巴士，它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大家游览完景点以后坐到车上就可以恢复体力。嗯，最后的话就是咱们整个行程设计的话，它是一个环线设计，不走回头路，所以相对来说是很科学的。不管是就是老人还是小孩，或者家庭出行，这个行程都是很适配的。
2: 嗯，其实每一个景点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并且路上的这个交通车交通工具啊是非常的舒适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包机啊，包机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这真的是帮我们节省了大量路上的时间了。嗯，那这样子苏苏，我们马上进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呢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的这10天行程，比如说会多出来的这些景点的一些特色，还有我们这个玩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可以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好吗？嗯，不要走开。
12: 肚子憋，肚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2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高速公路三支队提示，G56杭瑞高速昆明方向 K2308 三合一收费站的路段有故障车占用了车道，因为施救需要呢，请过往驾驶人员注意通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暂时管控长田收费站、恐龙谷收费站，请前往昆明车辆规划绕行路线。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话，必须要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12122。
2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8: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29: 应急常识365。
30: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31: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
3: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啦，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我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一起到新疆去游一游。当然，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包机团当中啊！这是我们9:18的独有的这个包机享受啊！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有两条王牌线路来任你选择，一条是8天的穿越独库精华线，还有10天的尊享版的江行全景线啊，每一条线路呢都会覆盖到我们的这个伊犁地区精华的一些景点。那么像10天呢，还会覆盖到这个喀纳斯这边的一些非常特别的景点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赶紧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新疆来进行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行程，添加 FM022022 微信啊，直接添加来进行报名。苏苏刚才提到了这个朋友们比较喜欢10天的这个行程啊，因为确实包含了我们新疆更多的一些景点。那我想来问一问，10天行程额外游览的这些地方，它的这个景点的一些特色是什么？
5: 好的。首先呢，先介绍一下咱们的喀纳斯。喀纳斯景区呢，它是森林草原相间，然后现代冰川呢保存比较完整，生态系统独特，所以呢，它被誉为人间净土。我们呢，在景区里边会打卡到标志性的3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碧水青天，碧水蓝天，青山白云，草岭悬林草甸呢浑然一体，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还会打卡到阿勒泰地区啊，非常就是著名的禾木村，它属于图瓦人的一个那个村落，在咱们北疆最北的一个秘境啊，是神的后花园，迎接的避风港，线下呢雪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木屋呢错落分布，满目的浓绿铺展，禾木河穿村而过。和睦的美呢，不张扬也不浓烈，却让人能够慢慢的安静，慢慢的释怀自己的记忆。在这两个就是特别就是著名的景区之外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景区，大家在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个景区，叫乌龙古湖黄金海岸。乌龙古湖呢，在咱们当地也有福海的之称，它是咱们北疆大型的一个内陆湖泊，景区呢集这个天然的海域、戈壁沙丘、环湖湿地、鸟岛观光等自然风光于一体。黄金海岸呢，是咱们整个景区的一个核心区域，它拥有将近就绵延10几公里的银色沙滩，在咱们内陆城市呢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沙质是细腻柔软，洁白如雪，被誉为新疆第一海滨。沿岸呢设有这个天然的浅水滩，坡度平缓，水深适宜，是咱们天然的海滨浴场，这个呢特别受咱们这个小朋友喜欢。游客呢在此呢可以享受日光浴、阳光浴、沙浴，也可以在浅水区呢溪水游玩，让大家能感受到离海最远的海的这种独特的魅力。
2: 哎，感觉听下来，这个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它和我们的赛里木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5: 哎，对，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好，那其实赛里木湖呢，可能夏天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湖水还是非常的冰凉，但是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是沙滩，并且呢，像是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是不是温度也要比那个赛里木湖要高一些？
5: 哎，对，因为他们的这个纬度不一样，地理位置也不一样。赛里木湖的水是不能下去玩的。
2: 对对对，
5: 它属于这种冷水湖，但是咱们黄金海岸这种湖水，它相对来说就舒服一些，大家是可以进去清水游玩的。
2: 好的，再想想看这个感受离海最远的海的这个独特魅力啊，想想都非常非常的向往。那么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赶紧抓住这次报名的机会，来和我们一起到新疆啊！这是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特享的福利，是不是只有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这个朋友们才有机会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包机体验呢？
5: 对，咱们行程是针对咱们电台的那个听友嘛专属设计的，区别于市场上的行程。 让大家就是啊，完全能感受到咱们北疆这种独特的这种风光，也这种人文风情。当然了，十天的行程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点，还会打卡到咱们的五彩滩，典型的这种雅丹地貌，啊，它是这种河流冲击与这种狂风侵蚀共同作用形成的。然后整个那个山体呢，因这种不同的矿物质啊，呈现出这种红、紫、黄、白、黑等多种色彩。这落日余晖中呢，尤其绚丽。南岸呢，则是这种充裕的河谷滋生与绿洲，与北岸的这种戈壁荒漠呢，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了这种一河隔两岸，甚至俩重天的独特景观。除此之外呢，咱们就是迎合这种中老年的群体，就在父母出行的这个家庭啊，大家还会安排到一个就是吃喝的戈壁印象。它是咱们兵团的一个就是旅游景点，通过丰富的这种文旅体验，让就是历史可触可感，成为是咱们的适合的是啊热门的打卡地和兵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窗口。大家如果说心动呢，现在就可以咨询咱们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报名。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2: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行程内会安排一些特色的这个体验项目吗？
5: 那必须的。咱们就是给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啊，不管是八天的行程还是十天的行程，都会专门的赠送一个维族家访。他们就咱们导游带领咱们所有的那个朋友啊，会走进这个维族民居，免费品尝这个应季的水果。你像这个季节，吐鲁番的这个葡萄都下架了。大家可以就吃到各种各样的葡萄，还有呢，这哈密瓜、老汉瓜、梨、西瓜等等啊。而且呢，就边吃边看这个民族歌舞，大家呢也可以一起的互动起舞，肯定是感受这个少数民族的热情与记忆。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演出，价值380元，咱们也会送给大家，不需要大家额外的去花钱。那就是咱们就是新疆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啊，这个千回西域大型的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它以咱们这个西域历史的文化为脉络，融合多民族风情与现代科技，能够给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视听盛宴。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十天的行程还会专属的赠送一些真实的体验，比如说咱们落地以后啊，我们会有这个少数民族的歌舞接机，而且呢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以及新疆的酸奶馕。大家去了新疆了一定要吃下这个特色小吃啊，这个馕跟酸奶我们是给大家全程赠送的。当然了，室外呢还会有这个欢迎的水果拼盘，双份的旅游意外险，含金量这么高，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
2: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像维族家访这个，如果是自由行自己去的朋友啊，就是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合适的家庭，对吧？很，而且你开口说啊，我想去你家坐一坐，我觉得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胆量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也是特地安排了去近距离的感受咱们维族的生活，然后千回西域呢，也是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新疆的一些文化啊，所以呢，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然后呢，要赶紧报名。那想问。问一问苏苏，我们最近的这个发团期会在什么时候呢？
5: 咱们七月底的团期目前就已经所有的团友都已经登上咱们飞机啊去了咱们新疆了，这两天就玩得特别开心。8月份目前咱们最早可以收就是八天的行程，8月9号、16号、23号大家可以报名。然后十天的行程目前是8月14号、21号可以报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2: 对，真的，这个是这个满员了以后就没有了。那我们每一个团大概有多少个人呢？
5: 20到25人，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团。
2: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比如说两个家庭相约，但是不想再要其他的人，可以来进行一个特殊的定制吗？
5: 可以。如果说咱们目前这个跟团行程大家不是太喜欢，大家就更注重亲密性。几个家庭或一大家子想出来玩，可以专属定制。我们可以根据咱们的需求全安排，专属的这个酒店、专属的这个车、自坐的车、是自坐的车都没问题。
2: 好的，那在这里提醒大家了，可以毫无顾虑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行程，或者说想要有一些特殊的需求，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详细咨询。因为我们八月份的团期，其实，像这个十天团要到八月中旬才有了，所以大家要赶紧抓紧时间，好吗？好嘞，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这个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2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3: 老老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城方向小王家营中间车道交通事故现场撤出，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车尾排到城共副区附近。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和北二环呢都在下雨，还好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二环东路菊华行驶往树关立交，在树关立交东转南匝道内的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有点反堵，车尾排到了大树荫立交附近。昆南高速长市东南绕城明波立交桥路段呢也有雨，路面湿滑，请车友谨言驾驶。进城方向车尾排到了大鱼路口汽修一厂附近。往高桥立交桥B机关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突破了 2.0， 目前呢高位运行在 2.24， 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陪伴左右之本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0: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权益后45.19至56.59万元， 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30: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哎，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啊，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5: 嗯，
1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说到大象新选呢，我们整个夏日的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优惠，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我们整个服饰专区呢都有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的上新了，风格也非常的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期间呢已经开启了，趁着优惠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千万别错过随时的礼遇。那么说到这个洞洞鞋呀，还有一款叫做亚瑟士的素吸鞋，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它呢它很简单啊，整个的鞋款来讲呢，穿去汤水是 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那不就是雨鞋的平替吗？没错了，这款鞋呢，它自带一个专业的护脚趾的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的坚硬物品的冲击，全方位保护到你的脚踝。那后跟呢，它也有一个缓震胶，那落地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定的保护你的脚踝，并且呢，搭配了整个非常轻的全脚掌一个中底，缓震的效果、回弹的效果都非常的好，走路自带轻盈感，久走暴走也不会累脚。最绝的是呢，这个鞋身呢设计多处的镂空透水啊，然后也透气，同时是速干不闷脚，炎热的三伏天走路你也会觉得啊，脚都可以保持着清爽，特别好，告别了鞋子捂脚和闷脚的一种尴尬。亚瑟士的这个速吸鞋呢，大象星雪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呢在夏日的整个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之后呢，仅仅只需要35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尺码是非常的齐全，从36码到45码，而且多种颜色可以选择。那同时它也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雨季的这个替代雨鞋的朋友呢，都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亚瑟士的速吸鞋。除了这款呢，今天我们还会有多款的耐克包带给大家，比如说 logo 啊、徽章啊都非常的明显，它有双肩包、斜挎的胸包，还有手提包、腰包等等一系列的款式，氛围感直接拉满，并且呢价格也是非常棒的啊，价格的整个呢清仓处理的从129元起，所以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必选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购买，比如说像这个 V logo 的双肩包，那看上去就是耐克的标，一目了然啊，并且呢这个包有大容量，分区设计啊，面料它也是防水耐磨的，上学呀、短途旅行呀、通勤呀都非常的适配，并且呢它也加宽了这个双肩包的背带，你也不会觉得压。那日常呢你装书装行李是超够用的。还有一款呢是斜挎包、腰包，这几款呢都非常的适合，轻盈小巧不臃肿，你逛街呀、慢跑呀，或者是短途上个班啊，随身携带一些东西，手机、钥匙啊、零钱啊，刚好就够放，解放你的双手，超方便。另外呢，很多女生都喜欢就跟自己的这个穿搭来搭一些包，那手提包就非常适合了，简约百搭，质感在线。那么日常呢，你穿搭出门的时候呢，都其实都非常的实用了哈。并且呢，除了这些款式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给力。那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刚好 Nike 的这些包呢都是在做清仓，所以说呢价格是从129块起。那么具体哪一款包多少钱，你可以通过大象新选直接点进去看，就可以了解到这款包的价格了啊。那么如果你在开学季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的书包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自己也为自己贴心的买个包，为老公买一个出差的双肩包，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购买。因为在这个时间购买呢，我们会有这个所有的服饰穿搭的九折优惠券，那么加上它的优惠之后，我觉得就非常划算了啊。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你就可以看到了，在商城里头下单，并且呢不管款式也好、颜色也好、具体的价格也好，根据自己心仪的方式来进行购买。那么大象新选呢也可以在这个里头给到大家十足的优惠啊，并且我们也是保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证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 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 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五件套。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看到我们前方的信息员发来了路况信息了啊，在这个东二环石虎关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现在呢民警已经在处理了，请注意避让。另外呢，昆渝高速从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小王家营附近啊，那么中间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了，现在现场呢已经全部处理完了，那车道呢正在慢慢的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呢，云南交投出行提示啊，思茅到澜沧的高速路啊，普洱往澜沧方向的这条隧道里头有一个小车侧翻了，那么此路段呢通往普洱往澜沧方向啊，这个车道呢基本上只能从超车道来进行这个路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到一些交通的安全，然后看到现场的指挥，听从现场指挥人员，但是交通呢是未中断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缓行。同样现在还看到东二环的大树营小庄立交桥方向啊，金马立交的下口以及石闸立交桥下口的附近，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还有晚高峰正在继续的通行，是相对比较缓慢的。主城区呢，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以及环城东路等这些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正在通行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缓行。昆玉呢往这个高速返回昆明主城方向呢，昆石三岔路口的车多啊，通行是基本正常，但是晚高峰时段呢现在城里有一些路段在下雨，车流量非常大，通行的时间延长了，还请车友们记得要错峰出行啊，安全出行，雨天的路滑，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啊，谨慎驾驶。好，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连线，也是跟大家讲到了我们整个去旅游的一些线路啊，刚才我们听的也非常的过瘾，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啊觉得心动不如行动了，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然后拨打之后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有请出我们的这个苏苏来和朋友们继续来介绍这一次新疆之旅。刚才也介绍到了有一个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直接可以添加微信 FM 零二二零二二 FM 零二二零二二， 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咨询啊。那么这次呢，其实我们是有两条路主路线的来推出，一个是新疆路线的分享核心的优势啊。当然我觉得核心呢就是去到那儿看一些什么样经典的景观和体验感，这个对于游客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次呢，我们也通过景观的浓缩全覆盖，那么也请苏苏可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喂，你好，哦，在的哦，吓我一跳，我以为电话挂了呢啊，太好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嗯，好的。嗯，我们目前主推的行程呢是两条，八天的话是咱们就是浓缩的咱们北疆伊犁段的精华线路，主打的是咱们的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六星间、天山天池全覆盖。
10: 嗯，
2: 十天的行程的话是咱们北疆深度的一个全景环线，在咱们伊犁环线的基础上，把咱们阿勒泰地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也全囊括在内了。
10: 哦，
2: 嗯，也就是说在刚刚说的景点基础上，把咱们的喀纳斯、禾木、呼伦古湖以及咱们的五彩滩等全部涵盖在内。
10: 对，也就是新疆必游景点都已经全部囊括啊。
2: 嗯，对，
10: 这个太好了。
2: 而且的话，对，而且咱们行程接待标准是绝对很高的，绝对高于咱们市场上的行程。
10: 嗯，
2: 全程住宿的话是三钻基础上，咱们升级了3万4钻。
10: 嗯，
2: 运车呢是咱们当地的2+1旅游巴士，就可以交座椅可以是用电调整的那个车。
10: 嗯，
2: 而且呢
10: 很舒服，
2: 行程里边。哎，对对对，而且行程里边咱们伴手礼也赠送的特别多。
10: 嗯，
2: 最最重磅的就是咱们给大家赠送了千回西域价值380元的这个实景演出给大家还在内。
10: 哦，那真好，其实说真的是做到了非常贴心的全程服务啊。另外就是在美食方面，
2: 嗯，
10: 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出去玩要感受异域风情，当然是少不了美食的，对吧？那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
2: 嗯，
10: 包括有这个新疆大盘鸡、烤全羊，那都是绝对要去新疆品尝的美食，是吧？
2: 嗯，对，大家放心啊，美食方面咱们也绝对诚意拉满。
10: 嗯，
2: 拉条子、手抓饭、大盘鸡、馕包肉、烤全羊等等啊，大家但凡听说过的新疆美食，咱们行程里边绝对都能让大家去吃到。
10: 就是说每一餐啊都是有经典的这些新疆美食，并且呢还每一餐不重样，对吧？
2: 嗯，对，
10: 所以这个我觉得惊喜多多了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去到那边之后还想就是留一些当地的特色呀，或者是这些具有标识性的东西，对吧？那比如说我听说这次你们还诚意满满的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是吧？
2: 嗯，对，咱们有好多贴心的伴手礼。你像女士的这个爱德莱斯丝巾，大家在这个草原上围上去打卡拍照，特别的就好看。男士呢，咱们是赠送了这个新疆特色的小花帽。当然了，到了新疆，咱们都会赠送一个新疆特色的一个冰箱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旅游意外险。两个不管是咱们八天的行程，还是咱们10天的行程，全部给大家赠送在内。
10: 哎，非常超值了，是吧？所以呢，现在此刻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报名和咨询。因为真的机会非常的难得，这一次呢也算是跟我们云南交通广播一块儿为大家推荐这个品质游。那当然咱们这儿是绝对有品质的，所以呢您可以放放心心的来，带着家人舒舒服服的玩，对吧？而且这次行程啊，我觉得真的是安排的特别好，它有专属的包机，从昆明直接飞吐鲁番，单程呢只需要3.5个小时就直接到达新疆了。以往呢你可能有的时候还到不了，要转机啊或者怎么的，特别麻烦。那这次你也不用考虑了啊，已经缩短到最短的一个时间的行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特别累啊，省去你中间转机的麻烦。然后呢飞机到了以后专车来接送，你也不用站在机场这到处找车打车，对吧？我觉得交通也是全部一步到位的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便利。那么这一次呢新疆呢有很多的美景，其实占到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哈。每一个美景都有它独特的特色，比如说这个赛里木湖啊，它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受是我们云南的这种高原湖泊所不具备的，对吧？
2: 嗯，
10: 有人说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你看这个就已经很美的形容了。
2: 嗯，对，
10: 你去到那之后，
2: 就是，
10: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
2: 可以可以。你像咱们尤其咱们伊犁地区的这些景点，你像咱们赛里木湖，包括那拉提、昆明草原，真的，包括咱们的独库公路，他们都是限定性的这个美景。
10: 嗯，
2: 8月份还可以打卡，到了9月份以后，那拉提的草就黄了。
10: 哦，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观赏时机了，对吧？
2: 哎，对，此时此刻这个季节真的是这些景点最美的季节。你像咱们在内蒙古，此时此刻咱们包括咱们这个昆明啊、长春，
10: 嗯，
2: 此时此刻也在这个暑气蒸腾的季节，人间呢就步入盛夏最灼热的一个时期了。
10: 嗯，
2: 当城市被热浪裹挟，在内蒙古呢却藏着一点近天然的清凉，还把两千余米的这个湖畔呢青山不息，群山环抱的澄澈碧湖，湖畔的花海正值盛期。像这个金莲花、虞美人、各色野花呢开怀，
10: 嗯，
2: 然后开满这个环湖的草场，一步一景呢，皆是油画质感。
10: 嗯，太好了，
2: 不管是这个拍照还是就是那个拍视频，真的是都特别的漂亮。
10: 没错，而且呢，就出去玩一趟，你就把这些美景尽收眼底。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相机打卡呀、啊，包括手机拍照呀、啊，是难以把这种真正现实中的这种美景所记录下来的，对吧？那你只有整个人就是亲身到了那儿。
2: 嗯，
10: 你感受那种是不一样的，啊，无论是在草地中的自由漫步，体验草原骑马，或者是在这个湖泊边啊，找到自己最好的这个姿势啊，然后拥抱着碧湖去照相，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体验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这种美景独一无二，那也把全年最美的风景呈现给了大家，是吧？
2: 嗯，对。而且像咱们就是熟悉家庭出游啊，也是带父母带孩子都要出来，咱们的景点呢也会迎合这个各个年龄这个不同的这个出游需求。
10: 对，
2: 行程里边咱们在伊犁地区还会打卡到六星街，
10: 嗯，
2: 它是咱们伊犁啊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原生态民俗老街。
10: 哦，
2: 整条街区呢保存这个完整的维族民居风貌，彩色的门窗，
10: 嗯，
2: 雕花的月墙，这个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拉满，
10: 嗯，
2: 随处呢可见这种手工皮具、民族手作、特色的糕点。
10: 嗯，
2: 啊，漫步街上呢，能够偶遇当地居民弹琴唱歌，还很嬉闹，烟火气息特别浓郁。
10: 太好了，就是一下子可以融入到他们这种民俗风情当中去。你说真正的是，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跟他们一块儿来把这种节日的氛围感就拉满了，是吧？
2: 嗯，对，
10: 嗯，
2: 而且呢，你到了伊犁地区啊，这个季节咱们必打卡的独库公路，咱们也会安排在。
10: 哦，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我看了很多人在网络上发的这些，就是自己自驾游的一个封神级的公路，是吧？就是说它一条公路好像我听说是由雪山、草地、森林、湖泊把这些美景都完全贯穿了，你开着车整个行驶在那个路上，把这些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了，是吧？
2: 哎，对，独库公路呢有这个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个说法。
10: 哦，
2: 你会在这里短短的一天之内啊，经历就从戈壁到雪山、从草原到峡谷的这种极致跨越。
10: 嗯，
2: 独库公路的夏天特别短，所以呢它短到一年只有四个月的通

0: 成功，你也可以领着大家一块儿去玩起来，好吧？尽情的带着大家一起释放。好嘞，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9: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修三再生，三至

0: 四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0: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百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2天，敬请期待。
2: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全国的援助药品已经严重不足，还没有得到援助的朋友，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以下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今天早上啊，我刚到直播间，哎，就听到我助手说呀，咱们整个后台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据咱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报名电话，哎，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呢？他接到了很多重复的电话，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打了2次、3次甚至4次电话了都。你像南通有一名叫周德海的老哥哥，就是这两天当中啊，打了3次预定电话。一开始他知道这次啊公益的帮扶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他第一时间订了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回去一用，哎，没想到啊，这第二天发现自己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半夜竟然没被憋醒，那当然是欣喜若狂了，这疗效太好了。所以他赶紧又打电话，上午的时候追加了2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又追加了1个周期的。当时他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就算没有额外的赠送，光是按照9.9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是捡了个大便宜了。你按国际售价80美元的话，国内老百姓啊才9.9，可以说这9.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这9.9就连人工费他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下来光吃药最少得上1000块钱，更何况他吃的是啥药啊，都是那些化学合成的西药，

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儿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所造成的。而且老伴儿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啊，这都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这些药毒伤了胃了，伤了消化系统了。那现在呢，赶上有史以来啊最大的一次公益救助活动，定了3个周期，额外再送10大盒的话，那这个优惠他和他老伴就够用了。就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把老两口的这个病治好，花1个人的钱治好2个人的病。这是他给我们场外工作人员算的一笔账，还挺清楚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像老两口啊，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是有机会可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还这么大，大家伙心里边一定要有数啊。咱们购买公珍保元汤3个周期就可以多得10大盒，买2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多得5大盒，买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多赠送给您2大盒。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但是有一点是遗憾的，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刚才我的助理也跟我讲了，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就剩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尤其是啊，像那些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以及骨病的患者，咱们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这段时间啊，我发现来咨询骨病和风湿病的患者特别多，因为这段时间啊，这个季节当中风湿骨病、关节病，它可以说是越来越重。有多少人因为这种病下不了地的，走路都费劲的？你到大街上放眼看一看啊，凡是腿脚不灵便、弓着腰、拄着拐、走得特别慢、一步一步往那儿挪的人，啊，一半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偏瘫、半身不遂，另一半那就是风湿骨病造成的悲惨结局。而且咱们国家有一个地域特点啊，北方寒冷，南方湿冷，它不光是潮湿，它还湿冷。你像在北方一到秋冬啊，腰腿病犯的一天比一天严重，比一天厉害啊。像在江苏啊，或者是浙江地区，这一带属于南方地区，夏天高温啊，高热高温，到了冬天却是阴冷阴冷，甚至是湿冷湿冷的。因为没有暖气供应嘛，这些风寒湿它在体内就很容易沉积，就很容易出现风湿骨病。我们讲啊，疾病的诱因有6种，这在传统医学来讲叫6邪，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那么风湿骨病，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3个邪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痹而不通，瘀阻经络啊。啥意思啊？很多人说不明白，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的血管被风寒湿堵住了，经脉堵住了啊，血流不畅通了，俗话说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了，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风湿骨病。那么这些骨病啊，这些风湿骨病也叫啥？也叫骨痹之症。我还记得啊，我曾经救过一个病人叫孙富全啊，他当时年纪不大，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也是挺艰难的。他是在饭店给别人打杂，而且这个饭店还挺大啊，他一般都是在半地下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啊来进行工作。而且厨房也好，或者是这个洗盘子洗碗的地方也好，它都是那种阴冷潮湿的环境。大家要知道啊，在饭店工作，你在后厨帮忙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洗洗涮涮，你这一双手总是泡在这水里边啊，总是被冰冷的水泡得起皱了，或者是呢

很多的这些人在洗盘子的时候，他脚上总是穿着个雨鞋。为啥呀？因为地上总有积水，它长时间处于这种寒湿的环境。但是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啊，他这个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也没当回事儿啊，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有点胀，有点僵。他当时就以为是不是累了啊，休息休息就能好。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他就发展成什么呀？关节开始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这种疼，没得过这种病的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是那种什么呀？发自骨头缝里边的那种钻心的疼。犯起病来呀，他就想怎么着呢？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大家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这关节呀，红、肿、胀、痛、麻、僵硬，上厕所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蹲下去了，完事儿了又起不来了。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有沉僵的现象，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得拽着绳子，或者是家里人扶着起来，平时翻个身都难。那这饭店的活肯定也干不了了。对不对啊？一身的毛病，哪个老板敢用他呀？这不就失业了吗？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它不光是会累积到你的骨关节出现红肿胀痛麻，它还会引发多种慢性病呢。你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像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常说的风心病。像气管炎，像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是诱发椎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长骨刺的等等等等这些。这样一来呀，这风湿骨病它就联合到一起了。那它到最后啊，可以说植物神经受到损伤，植物神经传导障碍，这大小便它自然就不好使，控制不住了。大小便失禁，有的时候尿裤子，甚至大便出来了没控制住拉一床，这是让它最难受的。整个人活的可以说一点生活质量，一点尊严都没有。但是它用公珍保元汤效果却非常非常明显。按理说啊，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采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情况下啊，都得好几个月，甚至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法，半年左右明显见效，那就不错了。因为他这病太重了，不光是说他自身的风湿骨病造成关节疼痛，他还已经大小便失禁，植物神经紊乱了，这医院都没招的病。没想到用上公珍保元汤，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他就感觉呀，这疼痛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呀，红肿的特别厉害，每个月都得去医院两回，干啥呀？抽膝盖里的这个积液，你不抽的话，那整个膝盖的皮肤都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得特别疼，用手一按呢，咕囔咕囔的。但是用上公珍保元汤第四天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膝盖的这个积液明显减少了，红肿也消了，皮肤上啊有一点皱褶了，而且关节的这个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周之后啊，这个关节就可以正常的活动了，能够伸开也能够打弯，关键是他这个关节在活动期间不会再有那种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而且早上起来的沉僵时间也缩短了，起床的时候不用家人扶，脚也敢着地儿了，半个月的时候腰都能挺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说明什么？他的植物神经得到修复了。而且不光是他，他还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的变化这么明显，那同样跟着一起服用公珍保元汤。他姐姐呀，比他的病要轻一些，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就是咱们总说的老病根儿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月子病它不好治。所以说

这么多年以来呀，他那个风湿骨病一直也是没治好，反反复复的。但是用上公孙宝元汤之后呢，效果也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患者就把电话打进来了。哎，他就问我说：“林老师啊，为什么说我和我姐姐的这个骨病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公孙宝元汤之后，怎么效果都这么好啊？你这里边是不是有激素、有止疼药啊？”在这儿啊。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一个定心丸，公珍宝元汤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像审查呀、审批呀、抽验呐。你别说是激素止疼药，就是有一点点其他成分掺杂在其中，都很快被检查出来。而公珍宝元汤之所以能够被国际上认可，靠的就是它的原材料鹿茸和独特的海洋菌种发酵技术。那么这就打破了以往活性酶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失活的这个世界难题。从深海高压、无氧无光环境下的这个菌种啊。一直到发酵出公珍宝元汤，独含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这种活性酶的生命活力能够在60度的高温环境下也不会失去任何活性。老朋友们都知道啊，以往的单一的酶啊，或者是西方国家常用的这些活性酶，最高只能承受40度的高温。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温度超过40度，马上就会失去活性，没有任何治疗效果。而公珍宝元汤打破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和瓶颈，之所以效果神奇，就是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活性非常高啊，对不对？还有一点，咱们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就是公珍宝元汤对抗风湿骨病有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说效果是倍增的。治疗各种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公珍宝元汤可以说是世间仅有。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它特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能，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所以呀，用了公珍宝元汤的这些风湿骨病的患者，才能够快速地感觉到，哎，我这关节呀，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红肿、胀痛、麻、僵硬的现象完全消失了。为啥？那不就是你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的道理吗？而且公珍宝元汤独含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老朋友都明白，活性酶是啥呀？那可是细胞的能量啊！而且活性酶还是人体 DNA 赖以生存、赖以延续的能量。你骨膜啊、骨骼、间盘、滑膜，这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公珍宝元汤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清除了骨垃圾，激活了骨小梁细胞，去腐生肌。这才有了公珍宝元汤100天让骨骼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啊，疼痛、麻木、僵硬完全消失的这个效果。而且3到4个周期呀，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这些顽疾，告别终身的瘫痪、肌肉的萎缩，甚至告别大小便失禁。啊，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术后复发的危险。所以呀，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还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甚至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还有那些怕瘫了、怕半身不遂啊、瘫痪在床的那些朋友，尤其是重大性疾病的人，
咱们现在呀，赶上史无前例的公益救助活动，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

0: 得。但是现在咱们所剩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可能我说话的这个时间又有几十个名额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赶紧参与活动，用上公真保元汤。好的啊，咱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啊，机会依然是给大家创造好了，能不能把握那就只能看大家自己个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真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真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真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2天，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林老师啊，我今天呢、是来跟你报喜来了。这公真保元汤啊，你说我才用2天了。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5: 说明公真保元汤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
6: 哎，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当时啊，我就是想试试哈先，没想到啊，还真就是对了。就是活动啊，还有2天了，我想再订了20盒，能多给我5盒，对吧？
5: 对。
6: 我想啊，让我老伴也用上。你别说这9.9元的价格啊。就是990啊、我现在啊借钱我都要用上啊，
5: 是不是？
6: 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5: 确实啊，咱们公真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也被称之为啥呀？那是心脏的强心剂呀，那不就是救命药吗？尤其是您用上公真保元汤2天就见效了，自己都亲身体会到了，那比我说上10句100句都强，对不对？
6: 就是嘛。所以说我还想啊再订一份呢、跟我老伴儿用上。我是昆明的患者啊、今年60岁、这个公真保元汤啊拿回来我就用上了。服用当天啊，我跟你讲啊，我这就感觉到这个肚子啊有一股热气上来了。
5: 好，
6: 肚子然后

0: 哦，就咕隆咕隆的响，哎，还放
1: 嗯，
0: 了好几个臭屁。
1: 嗯嗯。
0: 哎，林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这个肚子胀啊，都有5、6年的时间了。
1: 哎呦，嗯，
0: 哎，什么药啊，我都用过。哎，你像补胀的、调阴阳的，我都用过。哎，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公正保元汤啊，才用1天呢、啊，就让我这个肚子不胀了呀。哎，感觉到浑身上下啊，都舒服了呀。
1: 那当然了啊，你看公真保元汤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它快在哪儿呢？第一，啊，它本身就是口服液剂型，吸收好。第二是啥呢？它治到你根儿上了，是不是？专门给你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让你呢净化血液，细胞再生，这就叫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后期还有其他的变化没有？
0: 哎，有啊，就是第二天早上哈，哎，我去厕所哈，这个
1: 嗯，
0: 大便就畅通了，而且
1: 好。
0: 啊，我还有这个脑梗嘛哈，当时啊送
1: 哦，
0: 医院急诊，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0: 哎，就是经常的这个手麻，这个脑袋呀，就是昏昏沉沉的哈。
1: 嗯嗯，
0: 哎，这2天呢，这个手麻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好，
0: 哎，这个脑袋呀都清醒了，哎，不
1: 嗯
0: 像以前那么糊涂了。
1: 嗯，嗯，
0: 哎，林老师啊，我还发现哈，我这个记性呢也好了。
1: 哦，
0: 今天早上啊，我老伴儿啊让我去买菜哈，
1: 嗯嗯。
0: 以前呢都要说好几次啊，哎呦我都记不住哈。
1: 嗯，
0: 但是这次啊，我这个菜呀都买齐了呀，一样也
1: 好，
0: 没落下呀，你说奇
1: 嗯嗯，
0: 怪不奇怪呀？
1: 这一点都不奇怪啊，这说明你的脑细胞有活性了呀。他天天能吃饱饭，他
0: 哦，
1: 能不干好活吗？对不对啊？
0: 嗯，那
1: 你说
0: 是。
1: 神经的修复，你知道有多难吗？在医学上，只要跟神经搭边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这是医学上的难题，但是咱们公真保元汤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独含 GIO 生长酶，这种酶被国际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让你这神经突啊重新建立分支，达到神经网络重新连接的目的。这就像啥呀？原来咱们的电话线断了啊，咱们重新给它连接上，那不就能打电话了吗？信号不就能
0: 嗯，那
1: 传出
0: 是。
1: 去了吗？是不是？您可
0: 嗯，
1: 不
0: 对。
1: 光说这个轻度的啊，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不晕了、不迷糊了、手脚不麻了，咱不能光说这些症状缓解了，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你知道吗？你以后不会再脑梗了，不会再脑血栓，不会再中风的二次发作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嗯，那是那是，就是怕二犯了。哎，
1: 嗯，嗯。
0: 这回呢，我这个心里的大石头啊也放下去了。哎，
1: 好，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林老师啊。
1: 要不啊，世界权威医学界为啥管咱们公真保元汤叫做心脑复活液呀？叫做天然洗血机呀？啊，公真保元汤它作为国际医学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独含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包括像啊咱们常见的尿激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就是专门溶解我们血管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血栓斑块，把这些垃圾呀，就像蚂蚁躁动一样，哎，给它一点一点乳化分解掉，快速的排出体外。你血管畅通了，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咱们再继续用，等你100天用下来之后，临床症状就会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哎，
1: 嗯，
0: 那林老师啊，我还想再订了一份呢，买20盒送5盒这个哈，哎，听说活动啊，就最后2天了，哎，你就
1: 嗯，嗯，
0: 直接帮我订上吧。
1: 我这没办法给您订购，出于公平起见呢，您还是拨打场外热线来订购啊。而且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
0: 哦，那
1: 嗯，
0: 行，那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联系，那就谢谢了，
1: 哎，
0: 林老师。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真保元汤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我后
1: 嗯，
3: 悔了，

0: 啊，
1: 我是已经参加了美式和松两颗的这个，
0: 嗯，
1: 已经给我送过来了，还
0: 啊啊，
1: 是按9.9块的价格给我的。
0: 对，
1: 我拿到药一送啊，比我
0: 嗯，
1: 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
0: 嗯
1: 关键呢是还管用。
0: 嗯，嗯，
1: 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
0: 对。
1: 所以呢，我就赶紧又打电话来想再挣点，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
0: 现在报名啊，确实还有机会，但是啊，您稍微晚点，您犹豫一点，或者是我再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名额消耗得非常快啊。这次呢，公珍保元汤的大型援助活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也不会再有啊。退
1: 对，
0: 一万步讲，就算以后再有这种活动，但是你身上这病它能等人吗？对不
1: 不
0: 对
1: 能。
0: 啊？现在呀，拿上20盒公珍保元汤，咱们公益援助5盒，拿上30盒公益援助10盒。那你说，咱们把这活性酶，把这前沿的准字号药品给它用上，把病治到病根儿上，那你以后就不用担心这些中风啊、心梗啊、脑梗啊、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些腿脚不好啊，这些问题不就不用担心了吗？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严老师，我是常州的啊，
0: 啊，
1: 今年呢快70岁了，
0: 嗯嗯，
1: 我这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哎呦，
1: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1: 一眼睛啊看东西不行了，有了黄斑变性，
0: 嗯嗯，
1: 看东西是东倒西歪的。
0: 对，黄斑区的细胞啊，它是眼底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啊。如果说黄斑区细胞病变的话，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出现那种不可逆性的失明。而且黄斑病变呢，在医学上，说实在的，它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你这个身体不行，一生病吃
0: 嗯，
1: 的药那是太多了，
0: 嗯，
1: 有的还管点用，有的呢
0: 嗯，
1: 一点用都没有，
0: 对，
1: 反正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但是呢，功能保元汤就不一样，见
0: 啊、哦，
1: 效特别快。
0: 见效快。
1: 我用上了7天吧，我就发现啊，我这个脑袋瓜子清亮了，不
0: 好。
1: 迷迷糊糊难受了，
0: 嗯嗯。
1: 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
0: 嗯。
1: 没有想到一天效果还能这么快呢。
0: 您看看啊，短短一天明显改善了，对不对？公珍保元
1: 对，
0: 汤它见效就是这么快。从另一方面讲，也说明咱们治到您病根上了啊。
1: 对对对，哎，就半个月吧，我的
0: 嗯，
1: 胸口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1: 因为我发现心脏啊就不发慌了，
0: 好，
1: 喘气吧也顺溜了。
0: 嗯，
1: 有以前不行，以前我的
0: 嗯，
1: 胸口闷着不舒服，
0: 啊、哦，
1: 心跳老发慌，这个
0: 嗯
1: 腿呢还有浮肿，
0: 嗯，嗯嗯，
1: 用水一淹一个坑。
0: 对，
1: 哎，但是供上保元汤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的
0: 啊、嗯，
1: 腿肿就消了，
0: 好。
1: 吃点胃口也好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胸口就不憋闷了。
0: 这变化多大呀！啊，浮肿消了。你看啊，就不少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越是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脚越肿得厉害，感觉就跟穿了一双鞋一样，绷绷胀胀的。那为什么说一到下午、一到晚上，这脚肿得就穿不上鞋呢？其实这在临床上是心源性水肿的一种表现。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功能不全了，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了，活性酶不足了。但是你看，公珍保元汤就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见轻，20天就消除，这说明啥呀？心肌细胞通过活性酶得到修复了啊，这就是 GIO 生长酶的作用。甚至呢，咱们说连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着了，这不都是活性酶带给你的好处吗？您
1: 对，
0: 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1: 我现在呢用了有40天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好，
1: 你看以前不是黄斑变性嘛，平
0: 嗯，
1: 时不敢出门，不敢走
0: 对，
1: 路，
0: 对。
1: 看那个地上吧，就看到地上好像高低不平似的，
0: 嗯
1: 看个门啊、窗啊都歪歪扭扭的，
0: 嗯，嗯，
1: 不成，变形
0: 对，
1: 了。
0: 因为黄斑变性啊，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视物扭曲啊，你看什么都不是直的，看什么都是变形的啊。
1: 是啊，哎，不过
0: 嗯，
1: 现在好了，看基本也得了，
0: 嗯，
1: 看家具、看门嘛，这个门啊。

0: 啊，都吃溜了。
1: 好，
0: 而且我就需要呢，心里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在130/80左右了。
1: 嗯，您原来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0: 哎呦，已经不行。
1: 嗯，
0: 即使吃降药药吧，高压还在170，血压100多呢。
1: 嗯，哎呦，
0: 现在还能正常排尿了呢。
1: 您之前是高血压，同时还有前列腺问题，现在就是说血压平稳了，前列腺问题也改善了，非常好啊。
0: 是啊，改善了。哎，
1: 嗯，
0: 尤其吧，你说爬个楼吧，溜个弯吧，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1: 嗯，好，
0: 林老师，你不知道啊，
1: 嗯，
0: 当时我这个高血病啊，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心衰了，就手术。
1: 对，对。
0: 哎呀，你说手术费也得20万。
1: 嗯，
0: 我当时就愁啊，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里那么多钱？
1: 对，
0: 这回用上共振保元仓，这个病好了，
1: 嗯，
0: 我再也不要担心了。
1: 嗯，非常好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心衰了，也不用花费巨额高昂的这些医药费了啊。可以说的话呢，像您的这种情况，就算你花了钱做了手术，但是人也是遭罪的。关键是手术后的结果，咱还不一定是啥样呢，是不是？今年都快70岁了，术后恢复它是一个大问题呀。那共振保元汤就不一样啊，它不用你去做手术，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种类还多，活性还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酶、溶菌酶和 GIO 生长酶，这些酶能干啥呢？它能真正的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首先净化你的血液，把你血液当中堵住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脂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掉。所以说你看啊，你那高血压、头晕迷糊，你当天就减轻了，对不 对，
0: 嗯，对。
1: 一旦血液净化了，大脑供血供氧就提高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它就能吃饱饭了，所以说你也不头晕了，也不气短了，心也不闷了啊，这身体也就舒服，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就连眼底黄斑区的细胞咱们都可以给你修复好，那你看东西不就直溜了吗？您现在这不到40天的治疗，等你用上共振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老哥哥啊，您这血压完全平稳，没问题，浮肿再也不会出现，眼睛视力完全正常，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完全都会消失掉。然后你再巩固3个周期，那你整个像高血压呀、高心病啊，也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甚至黄斑的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都能真正解决，咱们健健康康的再增寿它个10年20年的完全没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补酶就是补生命，你再继续努力继续用药好吧。
0: 哎，好的，林老师，我继续努力。
1: 嗯，
0: 我听你说护照还有最后2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订个20个。
1: 可以，但是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要订药的，大家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电话不好打的话，你就多打几遍，或者是发动你家里的人帮你一起去拨打。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
0: 哎，
1: 随时来和我们联系，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林老师。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共振保元汤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南通的那个新朋友啊。
1: 啊，
3: 这个共振保元汤啊我才用了7天。
1: 嗯，
3: 就听到你们有这个活动啊，我一点都没犹豫呀，我就订了30盒送10盒这个呢。哎呦，太划算了。
1: 对呀，啊，
3: 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呀，当时没瞒您说哈，哎呦，不敢多买。
1: 哦，刚开始用的时候没敢多买，为什么呢？
3: 哎，我这以前呀上过太多的当了。
1: 嗯，
3: 但是这个共振保元汤啊，我用的见效特别快，哎，效果还特别好啊。
1: 嗯， 嗯嗯，
3: 所以

0: 呀，这次呀，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嘛，就直接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呀。
1: 原来您是啥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但是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呢，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呦，我也没想到啊，这个公珍宝元汤对我的心脏特别的好。
1: 嗯嗯，
0: 哎呦，这以前呀，这药是经常的吃哈，像什么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可就是不行啊。我真的呀，跟您说呀，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人呐，这个心脏太重要了。
1: 那肯定的。
0: 昨天是我们身边有个邻居吧，这突发的心梗，他还没我大呢。我这67了，他才64，结果呀，人就这么走了呢。
1: 你看看，突发性心梗，这人说没就没，才64岁呀。
0: 对对对，你说才64呀，你说我这一听啊，哎呦，这身上就寒凉巴凉的，跟你说，李老师。
1: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看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64岁呀，你看看别人活到84、94、104的大有人在，这是不是就说明比别人少活了好几十年呢？
0: 对呀，要不就说呢，我想想啊，我都后怕，所以呀，这次呀，我都备齐了，给我老伴买了，给我大哥也买了，
1: 那你看啊，自己用出效果了，赶上这次活动，您拿30盒，给您额外补助10盒，看来您也是精打细算过了啊，买的越多，省的就越多。你看你花了一个人的钱，您和您老伴儿还有您大哥都用上了，能用上咱们世界医学上最前沿、最高科技的公珍宝元汤，可以说你们都是最幸运的。啊，
0: 对对对，幸运的。原来呀，我是那个心衰哈，哎呦，这浑身哪都不舒服。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这身体是相当的棒啊。
1: 是不是？
0: 对呀，现在走路呀，我浑身都有劲了，就跟没病的时候一样嘛。以前呀，我跟您说呀，我这身上啊老发热。家里这个风扇空调啊我都开着了，可是还是感觉热，晚上啊也睡觉也是憋得慌。我就记得我服用一支的时候哈，哎呦，我就怎么就觉得这夜里啊喘气就舒服了呢。没有那个憋气的感觉，也不发热了。
1: 非常不错啊。这个发热叫啥呀？那叫烦热。那一般呢，像您本身那个胸闷啊，这就是心肌缺血缺氧，心血管堵住了，心脏吃不饱饭了，它才会出现这种慌闷疼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疼痛，那就说明这血管堵得更严重了啊。你如果再向下发展，一旦是全堵住，心梗急性发作，那就跟您邻居一样，睡着睡着觉这人就没了。你想想都后怕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想想真后。你说我这以前呀，这睡眠也本来就不好啊，哎呦，还老起夜呢，要是醒了吧，就不能睡回去了。就记得我这用这第3天的时候啊，那时候睡觉半夜起来不是起夜一回嘛，
1: 可以，
0: 我醒夜回来躺下去啊，不到2分钟啊，就睡着了。
1: 哎呦，这多好。
0: 是好。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呀，我的身体呀就有劲了。以前跟您说呀，我感觉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尤其是全身乏力呀。躺着我都觉得身上啊就好像要散架的一样，一点劲都没有。
1: 对，
0: 干活呀也是一点劲都没有，使不上劲哈。这不干活我还累得慌呢。
1: 对。
0: 我那时候尤其是到第7天的时候啊，我就更不用提了，李老师啊，我自己呀，晃晃悠悠的吧，像就使不完劲一样的。
1: 那可以啊，有力气了，不乏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自然而然这人就精神了。

0: 对不对？
1: 对对，你说的太
0: 嗯。
1: 对了。你说这人一精神啊，干活呀也觉察不出自己累了。
0: 嗯嗯。
1: 我这昨天不瞒您说呀，我不是去菜园子里面去浇水嘛啊，拿着个铁桶子干活呀。哎呦，我那老头子呀就在后面叫我的，让我别
0: 嗯嗯嗯。
1: 干别干了，说你好不容易呀能下了地了，可得好好养神啊。
0: 啊，
1: 我跟
0: 对，
1: 他说呀，我跟你说呀，我说没事儿，我能干，
0: 嗯，
1: 我就没
0: 嗯，
1: 理他哈，因为我就
0: 嗯嗯，
1: 说我都觉察不出来我有病的，
0: 啊，确实是这样啊。您这
1: 嗯，
0: 7天的公珍保元汤用下来啊，您自己都感觉您自己判若两人了，给您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啊。其实这个
1: 对，
0: 效果源于什么呢？好药
1: 嗯，对，嗯。
0: 材决定好疗效。公珍保元
1: 嗯，
0: 汤啊，它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经过高科
1: 哦，
0: 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那分子
1: 嗯，
0: 结构比普通细胞还要小50倍呢。所以说，
1: 哦，
0: 它30秒可以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那你看啊，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了。当然，这7天下来，公珍保元汤毒含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呀、溶栓酶呀，还有像溶菌酶呀，它把你血管啊，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甚至你血液整个身体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斑块啊、杂质啊，都给你真正的清理掉。当然
1: 对
0: 了啊，
1: 对
0: 这
1: 对，
0: 7天还是太短了，它不可能说完全给你清理干净，但是最起
1: 哦，
0: 码的垃圾越来越少了，血管越
1: 嗯。
0: 来越畅通了，就像这蚂蚁盗洞，就像那个水呀，把这个糖块给它融化掉一样，一点
1: 对
0: 一
1: 对对，
0: 点的把这些堵塞血管的血栓斑块分解
1: 嗯，
0: 掉、乳化掉、代谢掉。所以说，你想想，血管一通，血流量是不是就充足了？心脏
1: 是
0: 就
1: 是，
0: 不会缺血缺氧了。那你这些睡不着啊、憋闷气短呐、啊，自然而然它就改善了，非常好啊！毕竟
1: 真
0: 才
1: 的，
0: 用了7天呐、啊，那您得
1: 对
0: 继
1: 对，
0: 续加油。这次活
1: 嗯，
0: 动千载难逢，而且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您周围的
1: 哦。
0: 朋友，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让他们也抓紧时间，赶快去预定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
0: 嗯，
1: 呦，林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妹妹呀也想病的，哎，我就
0: 嗯嗯，
1: 让她赶紧打电话。
0: 对，
1: 那我那个有个事呀，我订的那个药啊，哎，麻
0: 嗯，
1: 烦还是让那个小刘给我送过来吧，他知道我家地址呢。
0: 您这样啊，咱们送药的话呢，物流会统一进行安排的，您就在家安心等着就行了啊。另外，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万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3: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修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2: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 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

0: 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元一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1: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0: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2天，敬请期待。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
5: 你好，林老师，我是沈阳的。
4: 嗯，
5: 我昨天呢刚从北京旅游回来。
4: 啊、
5: 哦、啊，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
4: 嗯嗯，
5: 我当时都没敢相信。
4: 嗯，
5: 你本身9.9元就很便宜了，现在买的多送的还多。
4: 对，
5: 我听您说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2天是吧？
4: 对对对，
5: 那我想再订30盒送10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项活动了。
4: 嗯、确实啊，现在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那咱们活动也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您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是能来得及的，但是说我犹豫一会儿，再耽误几个小时，再商量商量，再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毕竟咱们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到现在可能说也就剩下几百个名额或者是几个名额，所以大家伙要想参加活动务必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都是非常幸运的。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好，我是骨质疏松、嗯、腰间盘呐突出、
4: 嗯、
5: 老慢支、
4: 嗯、
5: 还肺气肿、
4: 哎、嗯嗯，
5: 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这10几年呢都过不好日子。
4: 那肯定的。
5: 嗯，公珍保元汤啊我服用当天我就感觉身上舒服、
4: 嗯、好，
5: 以前经常的腰疼，晚上我那个睡不好觉，翻过来吐过去的、
4: 嗯、
5: 那当天晚上我就能睡好觉了，
4: 当天就见效了啊。那这一见效咱心里就有底儿了、
5: 哎、
4: 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5: 对呀、啊、正像你说的、
4: 嗯、
5: 用了10多天的时候弯个腰啊蹲下起来，最起码这腿不酸不胀了。
4: 嗯
5: 也能走几步路了。
4: 嗯，
5: 以前可不行。
4: 嗯，
5: 晚上啊睡觉翻个身疼得我受不了，那2条腿啊、
4: 嗯、
5: 还发胀，那个腿一下就感觉没劲儿、
4: 嗯、
5: 那腰也没劲儿啊。
4: 嗯嗯，
5: 腿啊就跟着带着像假腿似的。
4: 那您这是啥呀？腰椎病压迫坐骨神经了，造成下肢的神经传导异常啊。
5: 嗯，公珍保元汤你别看呢它不是止疼药，可是啊
4: 嗯嗯
5: 它比止疼药的效果还快。
4: 对，
5: 嗯，看我用10多天腰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
4: 嗯、
5: 要把我高兴的呀、
4: 嗯嗯、不是止疼药胜似止疼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啥呢？他治到你病根上了，对不对？
5: 是，对对对、
4: 嗯、
5: 这越用越好，用到1个月的时候、
4: 嗯、
5: 嗓子里痰呐也见少，呼吸呢、
4: 嗯、
5: 也比以前顺畅。你看现在用了2个月、
4: 嗯、
5: 我现在呀、啊、平躺着也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得慌了、
4: 哦、嗯嗯，
5: 晚上呢还睡得特别香，以前呢、
4: 嗯、
5: 憋得可难受了，胀脸满脸通红。
4: 嗯，
5: 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了，跟正常人一样，对吧林老师？
4: 对对，非常正常，气脉顺畅，声音洪亮。其实啊大家在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它毒含的这719种我们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

说你像啊，有的人说我吃不下啊，排不畅，睡不着啊，喘不上气儿来，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马上就会改善。最关键的是啥呀？你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骨病，严重的。

0: 骨头坏死，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上来治的，可不是说光给你止疼啊。为啥说你想想啊，咱们那骨头它都是由骨小梁细胞一个一个组合而成的，还有就是骨膜、骨骼啊、椎间盘、韧带、滑膜，是不是？这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 对不对？而宫珍宝元汤它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修复受损病变的髓核。这些酶呢，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椎间盘以及修复你的髓核。这就像什么呀？就像那鸡蛋破壳了，鸡蛋呢，它这个壳碎掉了，那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这蛋黄就跟那髓核是一样的，它一旦流出来，就会压迫腰椎的坐骨神经，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变啊。但是逐渐通过蛋白酶、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都可以修复和得到濡养，把这些受损的破碎的这些髓核啊给你修复好，把椎间盘细胞给你修复好，那自然而然的你这腰腿疼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咱们也说过，用上宫珍宝元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呀啊，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那肯定要继续加油，继续用。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话，现在务必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因为你要是错过了，那损失可就太大了，是不是？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1: 是，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去参加上活动。
0: 对，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继续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好，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消息给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宫珍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今天是第二天，全国只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59元至每升0.70元。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 这三人因采取攻击

0: 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0: 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夜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Bion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
11: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ion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ion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老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

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段。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0: 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4.0 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 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

0: 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八月启动预售，三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毛姆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流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

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月亮河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保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保姆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保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保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极度自由的生活。当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旅馆的老板娘，隐约感到这个白种人的画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4: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

的创作状态，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它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六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谢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六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六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

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情况？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8到27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5度，昭通阴转小雨18到27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再接下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18到26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其实在这个歌坛当中，你会发现甜蜜的情歌并没有悲伤的情歌那么的多，大概是因为世界当中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幸福，而悲惨的人总是有各自的悲惨吧。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和阿肆所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有一种特别清新可爱的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都是甜蜜的情歌，虽然表达的爱情和思念总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刚刚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觉得好像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张惠妹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有一首我特别推荐的情歌，叫做《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该来的谁都躲不掉。

歌词当中反反复复地唱到，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珍贵的缘分要抓牢，这当然是一首非常励志的爱情的歌曲。不过有多少人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恋爱状态呢？有的人长相厮守，有的人相隔两地。下面的这首歌曲虽然听上去也是非常的悱恻缠绵，可是似乎多了一点点的压力。这是辛晓琪所带来的《非你不等》，这当然是一种让人觉得沉甸甸的爱，有一种海枯石烂的魅力。不过这份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又有多少人能够心甘情愿，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去承担下来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

0: 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4: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6: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提到黄大炜，你可能永远想起的只会是那首《你把我灌醉》啊。不过其实对于这样一位深受西方音乐影响的音乐人而言，有着太多好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聆听到的这首《Passion》。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当中，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深受国外音乐影响的歌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冷咖啡》，发行这张唱片的时候他还叫李杰，后来你比较熟悉他的名字叫李圣杰。

一个歌者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风格，的确是唱片公司本人以及对市场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综合考虑。当时李圣杰发行的这张冷咖啡专辑也是请到了非常知名的鲍比达来为他量身定做，想要打造成一个爵士音乐男孩。不过显然这张专辑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而姚谦就不同了，他看到了 Coco 李玟的潜质，从那个演唱着最为传统的我依旧是你的情人这样的流行音乐曲风，完全转变成一个西洋音乐唱跳歌手，却又不仅仅只是那种妖娆，还多了更多的音乐性。来听 Coco 李玟的滴答滴。

0: 明吐鲁番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嫂嫂，
8: 就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八哈巴啦。
10: 妹妹嫂嫂，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1: 什么毛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10: 妹妹，这个就要转机好几回了呀。
11: 不晓不晓，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0: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11: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直

0: 云南山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的。
1: 没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馕，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多少年没有听王菲这样唱 R&B 的音乐作品了？其实在签约新艺宝唱片之前，唱片公司是想要把她打造成一个唱 R&B 的女歌手，而且专辑当中有一半的歌曲都是翻唱自非常经典的英文的 R&B 音乐作品，包括这首《多得她》。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来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实际上还是同一首歌，只不过在20年之后，曹格把它重新填词，演唱出了不太一样的、具有时代感的 Superwoman。 这是他签约滚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同样能够聆听到他的转音和演唱技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

0: 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5: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7: 我是何宇。
8: 我是佳阳。
7: 你是谁？
8: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都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戒指是戴在左手还是右手。来自金海心的《右手戒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很多时候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除了旋律能够感染我们之外，当然很重要的是它的词。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知名，叫做《落落大方》，它的演唱者陆嘉欣也只发过一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当中所描写的那种，既然什么都留不住，既然人到最后就是一把灰，为何不活得落落大方呢？

歌词当中一直都在反复疑问着 Do you wanna be alone? 可是到最后谁不都是孤独的吗？都是一把灰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如果你喜欢的音乐就是这样的一种略带哲学思想的，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算是在情爱世界当中的一种祭奠。这首歌叫做《爱走了》，来自蓝心湄。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你并不是齐秦的铁杆歌迷，你大概对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的版本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是1991年的重新录制版本，收录自他的《柔情主义》专辑。这首歌曲在重新编曲之后，好像多了一点点的柔情似水，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期待。齐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乐坛当中的地位真的是无人企及，而哪怕他作为一个浪子的形象，也让很多很多后进歌手称之为榜样。下面的这位在宝丽金签约，以性感美艳著称的偶像歌手杨玲，其实是齐秦的徒弟，而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玻璃心》也来自齐秦为其量身打造。而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首《零下几度》，也是杨玲成功转型之后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杨林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娱乐圈了，他在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张 EP 专辑《纽扣》之后，就潜心作为一个画家。他现在的油画作品已经被很多人所收藏。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意义当中的没有太多炫技唱功的偶像歌手，其实也留下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并不见得会转音会飙高音才是好歌手。比如说许美静，永远的娓娓道来，永远的优雅。先不管他的情爱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先来聆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极氪 9X5 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100加速3.1秒，标配 GASD 4.0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N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易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

0: 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我相信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一个小酒吧里，一个民谣音乐人他告诉我说，这是来自梁山的一位彝族歌手自己的原创作品，当时听了就非常的感动。而从这首歌曲诞生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录音室版本，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有多少人还记得莫西子诗曾经在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的那些艰难，以及他在音乐当中所留下来的质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近年来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很多舞者都用来做背景音乐，因为它有太多故事性的一首歌，来自吉胡的《长子》。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动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孤独和寂寞突然间来袭，会让整个人都崩溃掉。也许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甚至是一部偶像剧集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某一句话、某一句台词都刺痛你的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几首歌曲当中，都是我最近所看的几部剧当中的主题歌或插曲。明明是甜宠剧，却惹得人泪流满面。如果你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剧会有如此好听的插曲的话，会不会拿出你的手机歌曲识别一下？在这儿我就先保密了。

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爱由一个人来承担。很多时候寂寞伤了，也许会想要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渴望爱情又怕被伤害，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首歌曲，说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可是如果真的刚好有那么样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不会认得出他来？而当你发现这个人是你无法割舍的，也许下定10000个决心，害怕拒绝然后再悔恨之后，你会不会也勇敢地敞开心扉，承认这个命中注定的缘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3:00。11:00 PM。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3: 400-6949-789，
2: 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5: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6: 哎，
5: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6: 第二天。
5: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6: 哦，
5: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滑鼠蛇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6: 是吧？
5: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6: 嗯，
5: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6: 是不是都见底了？
5: 是呢，
6: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5: 嗯，
6: 这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

0: 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1: 哎，
0: 数量就这些，
1: 嗯，
0: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是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1: 是
0: 啊，就是一点没办法，
1: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0: 嗯，
1: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1: 嗯
0: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1: 物以稀为贵，
0: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1: 嗯，
0: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1: 没那么金贵，
0: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1: 是呢，
0: 对吧？
1: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0: 是
1: 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呀、
1: 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呀、
1: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0: 这些都是，
1: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0: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
1: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0: 嗯，
1: 需求量是很大的，
0: 是
1: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0: 是
1: 没买够的都在那儿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舌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0: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1: 嗯，
0: 宁缺毋滥，
1: 对，
0: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的一定是最高端最好的产品，
1: 必须是好的，
0: 对吧？那最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1: 嗯，
0: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舌粉，
1: 嗯，
0: 我告诉你，滑鼠舌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1: 嗯，
0: 不是说普通的舌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舌这种特殊品种的舌才有这样的作用。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特殊的品种滑鼠舌。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花鼠蛇的时候，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1: 哦，
0: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养殖了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1: 嗯、
0: 别看都是花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1: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0: 对。适者生存对于他来讲就不存在，
1: 明白，
0: 而具有适者生存呢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花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1: 才强，
0: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1: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0: 对，
1: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0: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1: 嗯，
0: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花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1: 嗯，
0: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花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1: 嗯，
0: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1: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0: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1: 哦，
0: 啊，让这个花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1: 嗯，
0: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1: 嗯，
0: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种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1: 嗯，
0: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

0: 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你得200多天，
1: 嗯，
0: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是呢，
0: 对呀、啊、
1: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
0: 嗯，
1: 超微研磨，
0: 嗯，
1: 还得多次去检测。
0: 对呀、啊、
1: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0: 是不是复杂？
1: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
0: 嗯、
1: 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0: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1: 哦、是
0: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1: 精益求精，不糊弄。
0: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花鼠奢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1: 嗯
0: 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1: 嗯，
0: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对，
0: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花鼠奢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1: 对，
0: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
1: 嗯、
0: 立竿见影吧，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
0: 嗯、
1: 酸麻胀痛，
0: 嗯，
1: 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0: 对，
1: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0: 是，
1: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1: 嗯，
0: 其实静时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
1: 嗯，
0: 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1: 对，
0: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
1: 嗯，
0: 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0: 对，
1: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0: 对，
1: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最好的时机呀。
0: 对呀、啊，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
1: 嗯，
0: 所以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1: 对，
0: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1: 对，
0: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
1: 嗯，
0: 今年可能就漏过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现在呀、啊，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0: 那可不，
1: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
1: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0: 这都是误区，
1: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0: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1: 很有必要吧。
0: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1: 关节。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
1: 嗯，
0: 它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1: 对呢，
0: 对不对？
1: 你说同样六七十

0: 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
1: 嗯，
0: 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1: 对，
0: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1: 对呀，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0: 是，
1: 确实是事实嘛，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0: 对，
1: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0: 嗯，
1: 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
0: 对，
1: 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0: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要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1: 对
0: 那
1: 呀，
0: 不能。
1: 对呀，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0: 嗯，
1: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
1: 刀刃
0: 上。
1: 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0: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是吧？
0: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1: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0: 对，
1: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0: 嗯，
1: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0: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1: 对，
0: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1: 得靠谱，
0: 得有效，
1: 对，
0: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0: 靠谱。
1: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0: 嗯，
1: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5年多了。
0: 是啊，
1: 这5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0: 5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1: 对呀，
0: 还这么火。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0: 嗯，
1: 可能3个月5个月没了，
0: 嗯，
1: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0: 是，
1: 对吧？我们存在5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0: 嗯，
1: 对不对？
0: 真是啊，5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1: 对，
0: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1: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5年多的这个考验。
0: 嗯，
1: 是吧？
0: 时间的检验。
1: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0: 还真是售后保障，
1: 对，
0: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你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1: 对，
0: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一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1: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嘛。
0: 嗯，
1: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你才能够有靠谱的疗效。
0: 对，
1: 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有疗效，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外拔加内驱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产品，你用上，我敢说一定比你不用强很多。
0: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1: 对，其实这样的事太多了吧。
0: 嗯，
1: 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0: 嗯，
1: 说就有人好心呐、啊、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0: 啊，
1: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啊、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0: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1: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4万块钱。
0: 4万块钱
1: 啊，
0: 一年攒10000，4年也攒出来了呀。
1: 啊、对呀、啊、
0: 这4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1: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0: 嗯
1: 啊，不还怎么办，那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4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0: 夸张不，
1: 你看看
0: 欠4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1: 那怎么办，
0: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1: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4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0: 这太倒霉了，
1: 对吧，
0: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1: 对，
0: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1: 对，
0: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1: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有的时候就得自认倒霉了。
0: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1: 啊，
0: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1: 啊，
0: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1: 哎呦，这
0: 是够倒霉的，这不也是倒霉，
1: 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0: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
1: 啊、
0: 开车还不太熟
1: 啊，
0: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1: 啊，
0: 但是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1: 啊，
0: 直接答应给修车
1: 啊。
0: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1: 啊，
0: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1: 啊、对呀、啊、后来修好了吗，
0: 修是给修了
1: 啊啊，
0: 但这是新车呀，
1: 啊对啊，
0: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1: 啊，
0: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1: 嗯，
0: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1: 啊，就不认了。
0: 对，
1: 哎呦，
0: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1: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0: 嗯，
1: 你看着道歉挺诚恳的，
0: 嗯，
1: 真要是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0: 他不承担了，
1: 他就不认了。你看，
0: 对。
1: 嗯，
0: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1: 是，
0: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1: 嗯、
0: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1: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0: 嗯，
1: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0: 得多长智慧。
1: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过没有，治病，
0: 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1: 对呀、
0: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1: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0: 嗯，
1: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最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0: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这都没啥，我们就觉得自认倒霉。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嗯、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1: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0: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1: 对呀、啊、
0: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1: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
0: 是
1: 不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0: 嗯
1: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案了。
0: 嗯，
1: 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0: 对，
1: 而且这种新方案它一定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0: 嗯，
1: 所以说 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0: 真的
1: 是吧？
0: 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

0: 代理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
1: 你肯
0: 呢，
1: 定很多
0: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1: 啊
0: 抹的活血的精油，
1: 啊
0: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艾灸拔罐啊，
1: 啊！
0: 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都想着说先凑合用，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1: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0: 是不是啊？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0: 都想过招
1: 什
0: 吧？
1: 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是
0: 嗯，
1: 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0: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
1: 对
0: 哎。
1: 呀，
0: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1: 其实并不是，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
0: 是。
1: 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呐、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0: 嗯，
1: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呀？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0: 哎，
1: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0: 嗯，
1: 对
0: 那您
1: 吧？
0: 说我们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0: 嗯，
1: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0: 嗯。
1: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0: 嗯，
1: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0: 嗯，
1: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0: 嗯，
1: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0: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
1: 借
0: 的，
1: 钱消费一个道理，
0: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1: 没错，
0: 你得还。
1: 对，而且你还那是拿命在还，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0: 嗯，
1: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0: 嗯，
1: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0: 嗯。
1: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1: 对，
0: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1: 对呀，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先让你背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0: 嗯，嗯，
1: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0: 对呀，
1: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驱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驱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哪儿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0: 嗯，
1: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这叫内驱。
0: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 对，
0: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儿给它撵出去。
1: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0: 是啊。
1: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儿。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对，
1: 而且，静时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0: 嗯，
1: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0: 啊，肩周炎可太多
1: 对
0: 了，
1: 吧？上年岁的人10个里都有8个有肩周炎。
0: 对，
1: 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0: 嗯。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0: 嗯，
1: 啊，就是
0: 疼
1: 呗，疼就忍着呗，
0: 嗯。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0: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1: 何止抬不起来呀？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这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0: 哦，
1: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这最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
0: 嗯、
1: 而且最怕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
0: 嗯、
1: 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0: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1: 对
0: 呀、
1: 啊，
0: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1: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0: 扛着，
1: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0: 哦
1: 啊，医院呢，这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
0: 嗯，
1: 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
0: 遭罪
1: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0: 是吧？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1: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0: 嗯。
1: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0: 嗯、
1: 又粘连了。
0: 哎呀，
1: 是吧？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0: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1: 啊哎。你可不，
0: 谁能受得了啊？
1: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0: 哦。
1: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0: 嗯、
1: 哦。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嘛，
0: 嗯，
1: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马上就松开了，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0: 这关节止疼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
0: 嗯、
1: 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0: 是。
1: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最关键的是它得剔除掉它这个病根。
0: 嗯。
1: 用上内驱的滑鼠舌粉。
0: 嗯。
1: 因为这个滑鼠舌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0: 很有力量、哦、
1: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0: 嗯。
1: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0: 嗯、
1: 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它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
0: 嗯、
1: 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0: 啊，
1: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0: 这多好啊！
1: 你看，
0: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1: 对，
0: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1: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嗯，
1: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0: 每个关节。
1: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0: 嗯，
1: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0: 是。
1: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0: 嗯。
1: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0: 那不行啊。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1: 对。
0: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1: 对，
0: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0: 对，
1: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0: 嗯，
1: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0: 嗯。
1: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0: 嗯，
1: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0: 哎，
1: 你看看，
0: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我们就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1: 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的那种健康状态。
0: 嗯，
1: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 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这是

0: 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1: 对，
0: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1: 就是嘛，
0: 对吧？
1: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买6盒滑鼠蛇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2: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蛇提取物是目前唯一能够显著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从根本上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3: 我可真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2: 哦，
3: 麻烦您了，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六盒的滑鼠蛇粉的，然后还赠送那个八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2: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八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3: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2: 嗯，
3: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上从您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2: 哦，用了。
3: 之前上，
2: 哦，
3: 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啊，我都吃了十多年
2: 止疼药。
3: 现在我那个骨头啥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
2: 哦，
3: 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2: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3: 哦，
2: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3: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2: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呀，啊，是不是？你说你这10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吧也？
3: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脱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
2: 啊。
3: 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
2: 哦。
3: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2: 怪不得的。
3: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是吧，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订点。
2: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3: 哦，
2: 跟你吃的那种止疼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
3: 啊。哦，
2: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
3: 哦，
2: 是吧？
3: 哦，
2: 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3: 哦，对。
2: 嗯，
3: 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2: 是吧？
3: 明白了。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
2: 嗯，
3: 哎，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啊， 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2: 没办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我这个腰托一翻呐、啊，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2: 啊，
3: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
2: 啊、
3: 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
2: 哦，
3: 哎，我天天呐、啊，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2: 哎呦，
3: 你说我才60来岁呀、啊。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
2: 嗯，
3: 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2: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3: 嗯、
2: 啊。
3: 嗯，
2: 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3: 是，
2: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就使不上，对不对？
3: 哦，
2: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3: 我去了
2: 啊。
3: 我这个腰子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2: 啊。
3: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
2: 啊，
3: 骑那个倒骑驴吧，
2: 啊，
3: 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
2: 嗯，
3: 哎，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2: 哦，蹲了一下。嗯，
3: 然后当时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哎，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
2: 嗯，
3: 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呀、啊、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2: 嗯，
3: 一拍片吧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
2: 啊。哦，老伤了啊。
3: 嗯，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这是腰椎第3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2: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
3: 哦，
2: 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呢、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3: 是啊，
2: 嗯，
3: 所以嘛，老师啊，您看我那天订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
2: 哦，
3: 哎，往年呐、我那个腰托要是犯了呀，我至少得养1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
2: 嗯，
3: 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
2: 嗯，
3: 您之前这不说的内驱外拔吗？
2: 对，
3: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
2: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1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最多你就用1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3: 好，
2: 因为这个1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呢、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 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
3: 哦。

0: 这个临床，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一年半的时间，咱也不犯病，我跟你说，坚持到底，那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咱们去根儿啊，
1: 好，
0: 好吧？
1: 那老师啊，那麻烦您先帮我定2年的
0: 呵，
1: 呗，
0: 哎
1: 你
0: 呦，
1: 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0: 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呀、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1: 知道了，
0: 好，
1: 太谢谢老师了。
0: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
1: 再
0: 聊到这
1: 见。
0: 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能不吃药、不开刀、不手术，就可以摆脱多年反复发作的酸麻胀痛，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愈合，让您远离人生最后一次跌倒的风险。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0: 哎，
3: 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啊，
0: 啊，
3: 你给我登记一下，
0: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个关节止痛液。
0: 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那梁老师，
0: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疏松，
0: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0: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0: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健康的时候一样。
0: 呵呵呵。
3: 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0: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
3: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好觉。
0: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驱，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3: 哦，我71了。
0: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3: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腿呢总是没有劲儿，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啊都难受，
0: 那当然了。
3: 疼的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3: 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3: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都不管用。
0: 对，但是这个关节止疼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 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屈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式。这一点其实目前很多你像什么治疗风湿骨病的方法都达不到，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3: 这是是老师您说的实话。
0: 嗯，
3: 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0: 啊，
3: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舌腿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0: 啊、
3: 别再疼了、
0: 啊、
3: 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那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屈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3: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
0: 嗯，
3: 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了那就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3: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哦，
3: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0: 明白。
3: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0: 嗯、
3: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0: 嗯，
3: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十二盒这个滑鼠舌粉。
0: 还要加订十二盒啊，哎呦、
3: 嗯、
0: 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滑鼠舌粉呢，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滑鼠舌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那就完全没问题了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3: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啊、
3: 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让您分心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3: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自行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25岁时的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顶级的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最后机会。报名热线
4: 400-6949-789 400-6949-789。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6: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屈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5: 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6: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现在呢，昆玉高速上呢飘着小雨，那么一会儿可能路面会有些湿滑，大家如果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18到26度，松明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士林西站阴19到28度，弥勒站阴19到28度，秋北部至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广南站阵雨转阴20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阴22到28度，玉溪站阴18到27度，楚雄站阴19到26度，南华站阴16到26度，祥云站阴17到25度，大理站阵雨转阴16到25度，鹤庆站阵雨17到24度，丽江站小雨16到24度。

0: 四度，蒙自站蹲转小雨21到29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冬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